期待明仔载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即使往东在 18.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

0: 养理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迷路的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来周慧的歌曲哦，我给我一个吻。

噔噔噔噔，好，给我一个版纳郑慧所唱的歌曲喽。好的，接下来呢，八点过后有些事公路段了，跟朋友们做个提醒。感谢您继续收听警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路况情形。说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礼拜五哦，这个五六日一呢，就是在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是开放的，就是有开放通行，从台东端的向阳可以通行到梅山口，就是高雄端这边。那但是呢，就是一样有时间上的限制，也就是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然后下午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请遵循一下。在155公里的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九点半到十点半才会开放一个小时。接下来呢，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哦，除了这个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啊，这边呢是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因为路幅的宽度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是双向管制通行，九点到九点十分会开放十分钟，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的施工。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南回公路呢在413公里大寮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另外呢，这个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呢就是向阳路段这边，下个礼拜一向阳路段这边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管制措施，也就是会有个新的施工在161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开放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到时候呢早上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这边呢封闭了南下车道，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路段的施工，还有关山路段的320公里施工呢，都是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单线双向。龙阔脉342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0: 以上路况的提醒，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再给我们通报啊，0800000123哦。呵，大家行车神速平安哦，哦，安全最重要了。好，接下来呢，好，我们好要来进行的是劳保资讯站喽。
1: 劳保资讯站。

0: 好的，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呢，在这个时间呢，为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了哈。好，那么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啊，萧秋荣萧主任，主任您好，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好，那么要感谢您啊，您有从外出哈，要做一些像这样子这个，比如说讲座啦、分享的时候呢，或是探视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哈，天气很热，你要多喝水。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的朋友们呢，正在收听的劳工朋友们也是一样哦，尤其是有些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工朋友们哦，啊，这是尤其呢是正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一段时间就要赶快补充水分，一段时间就要赶快补充水分哦，哈，这个很重要。好，那么今天呢，哈，我们要回答了，就是有关于呢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是不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育婴假的部分？
1: 好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哈，如果因为可能很多雇主哈会有员工他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跟津贴的事情哈，那通常哈我们女性劳工你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有产假，那产假之后可以申请生育给付或生育补助，那如果他产假休完了，他想要亲自抚育子女的话，那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哈，那受雇者你只要任职满6个月。好，在每一个小孩满3岁以前，那你可以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好，在家照顾小�孩，但是哈，最长不可以超过2年。那您在育婴留职停薪期间，哈，也可以选择继续来参加原有的社会保险，好，所以员工如果育婴留职停薪期间，哈，雇主可以依照员工的意愿，好，来选择继续加保，哈，或者是不续保这样子。
0: 哦，对对对，好，这就是民众的疑惑，因为知道说，如果生完小孩之后呢，其实是可以请这个产假之外呢，哈，还可以申请这所谓的育婴留职停薪的部分。好，那但是呢，刚刚有讲到的哦，是不是可以继续加保呢？哈，已经跟大家做说明了哈，也就是雇主必须要尊重我们哈员工的意愿，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没关系啊，我继续加保啊，哈，但是这是停薪啦，对不对哈？留职停薪，或者是说我不加保也是可以的，是吗？
1: 是，
0: 对，好，那如果这个员工已经好办好了所谓的育婴留职停薪，那是不是就可以跟劳保局这边请领育婴津贴了呢？
1: 好的，员工如果办妥育婴留职停薪之后不一定就可以申请育婴津贴哦，因为我们申请育婴津贴的条件是除了刚刚提到的小孩满3岁以前啊，你跟公司办妥育婴留职停薪之外，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就业保险年资你要合计要满1年以上哦，那才可以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好，所以如果您的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没有满1年的话，好，暂时就不能申请。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建议劳工你先选择办理育婴留职停薪期间的续保手续，好，继续加保，等到你的就业保险年资累计有达到1年以上的话，好，再来送件申请育婴津贴。
0: 嗯，对对对，好 ，OK， 因为刚刚有说了嘛，哈，就是说呢，你受雇者任职满6个月以后，哈，就可以申请哈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啊，但是呢，就是你要申请津贴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满1年，哈，满1年。那刚刚有说到了，就是育婴留职停薪的那个假期可以最多可以到2年，所以其实在这期间你是可以哈，继续续保，然后到满这个1年之后就可以再申请了，对不对？
1: 哦，
0: 对对对，好，大家聪明一点哈。如果说，这样也是很感谢哈，你帮我们做解套了，对不对？啊，就至少还可以这样子的方式了哈。好 ，OK， 那如果如何来查询自己的就业保险年资是不是就这样符合规定呢？我怎么查？
1: 好的，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就保年资1年以上不是指你在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单位累积有1年以上因为它的计算方式是稍微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劳保局为了提升这个数位服务的便利性我们即日起医化服务系统有开放你要申请就业保险给付年资的线上试算功能。那劳工朋友不论您是面临非自愿离职要确认失业给付的资格，或者是你像刚刚讲你计划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那你不晓得你的就保年资有没有1年以上，这时候你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自然人凭证等方式来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它就可以轻松帮你试算你个人有效的就业保险年资。
0: 所以呢我们还是透过就所谓的你刚刚讲的这个

0: 试算会比较就是试算查询会比较快，对不对？
1: 比较快又正确这样子。
0: 对，比较正确了，不用自己在那边一直在想说，哎，到底到那边几天，那边几天，那边几天这样子。好好好 ，OK， 这样子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了哈。啊，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呢，有申请就业保险给付年资的线上试算功能，大家可以先运用一下哦。
1: 嗯，
0: 好的，那如何办理育婴留职停薪期间的津贴，或是如何办理在这期间的续保手续呢？
1: 好的，好，我们为了方便民众，你同时办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跟继续加保手续，好，如果你选择两个一起办的话，你就可以来填写我们合一的津贴跟续保合一的申请书。那只要您在育婴留职停薪继续加保的栏位勾选你要继续加保，好，再送到我们劳保局就可以了。那也可以个人利用行动电话认证跟自然凭证方式线上申请。那也可以你出具同意书委托你的投保单位代为线上申办。但是记得如果你是刚刚我们讲的情形，你还没有要申请育婴津贴，只要先申请续保的话，那就是由公司来填写被保险人育婴留职停薪继续投保申请书，用书面或网络办理都可以。
0: 哦 ，OK， 好，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好不好哈？提供给大家哦，那大家就是好好的哈，看看哦，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权益，不要忘记了哈，书面的、网络的都可以。好，那么听说现在啊，可以按日办理育婴留职停薪，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一定要逐日的申报吗？也就是一天一天来申报吗？有没有更简便的方式呢？
1: 哦，有哦，我们劳保局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哦，如果你劳工是按日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话，我们建议投保单位你可以累积多日之后，再一次同时来办理津贴跟续保的相关作业，不用分多次送件，不用一天一天的送你可以累积多日一起送。那单位你只要申请津贴跟续保手续，那之后复职啊、劳工退休金的停提缴啊，我们劳保局都会主动办理，大大的简化投保单位您的工作负担这样子。
0: 哦，真好真好真好，太感谢了。好，那我想呢这个大家就可以这个按照这个指示呢来做办理了。好，那最后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1: 好，有的哦，我们政府为了鼓励雇主你支持这个按日育婴留职停薪这个弹性的育婴制度针对未满三十人的微型企业，我们会按申请以日为单位育婴留职停薪劳工每人每日发给1000元的定额奖励金给雇主，那每一个子女合计最多发给30天。那这个部分我们劳保局会主动比对育婴津贴跟续保的资料如果你雇主有符合请领的条件，请记得到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作业中去登录你的账户资料，登录好之后我们劳保局就会主动的按计拨付，快速又便利哦。
0: 哇哦，太棒了，还有鼓励和雇主帮忙更便利的方式，对不对？好，这都是我们劳保局这边为了劳工权益让他们更有保障呢所做的一些措施了哈。好的，那么今天呢根据呢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一个这个说明了哈，非常感谢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这个肖秋龙肖主任，谢谢您哦。
1: 好，不会，谢谢大家，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好 ，baby，I love you。好，今天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育婴留职停薪，有没有呢？哈，有些细节的部分可能都不是很了解了哈。那这边呢，就是非常感谢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肖主任呢，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说明哈，也是为大家解答疑惑了，对不对？哈，也是大家的想问的问题。好的 ，Live 8:26，景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好，来接下来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哦，在这边有区间测速，地方是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60公里。我们开车哈，从来到台东游玩的好朋友们，这边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哈，限速60公里，在这一个是区间测速，不是一个点状的测速哈。好，台十一线129.6到126.1，好，这边呢前后都有说明哦，请大家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二三，感谢您。好，一首韩语歌曲啊，这是宝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他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他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国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路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4: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7: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

0: 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1: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 NBN 他们干了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安台东，早安台东，好，欢迎继续收听和敏玲陪伴您的节目时光。早安台东，来，今天的歌曲哦，捷克江智美，真爱点心饼。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开车在外口哦，还是安全上最重要。好，关于着一挂爱注意的路况的路段，或者是讲吼爱注意的这个交通的措施哈，即摆就来讲，好，你在。

好，秀山是自来水公司伫台东市的博爱街，阿个强国街，哈，阿个就是伫个胜利街，就是博爱路、爱国强国街跟胜利街这边呢，哈，有这个新古哈，新的甲旧的哈，这管线的交换的哈，这个衔接工作啦，哈，工程进行，好的，新的旧的哈，这个管线连接。啊，正式会到8月21号，在新北店跟台北市店间，好，在西港的时阵，就施工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路边这边呢，会影响到路幅宽度，大家经过呢，哈，请留意一下。那也请这周边的巷弄的这些住户要储水备用。接下来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台高雄的部分在310公里地上大桥家池上大桥这里、这边就是南海的车道时间、如果是北上就是开放后相行的车辆都可以同行哦。

另外就是在地上在304公里的所在，这边就是路面的修复工程，北上的车道来施工，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的这个路道路就是开放和双向来通行了，单线双向轮流放行。320公里，伫关山路段遮哈，嘛是讲北上的所在哈，路面修复工程哈，半施工，单线双向。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边坡工程，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是关系到哈，这纵谷线的部分，另外就是伫南回公路，南回公路加哈，伫大鸟路段这边呢，113公里在还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在还修复，正由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有三个所在一定要开车头顶哦，哈，就是讲吼，你这边那是不可以吼，是爱受罚了，被检举就会受罚了哈，一定要注意。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好的，南横公路这边呢有一个预告讯息，下个礼拜一8月3号呢，台二十线161公里向阳路段这边有双向的哈，这个管制通行的施工，好，也就是说呢，从8点到下午5点会施工，那双向管制，开放的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哈，是第一个开放时间，下个礼拜了哈。好，分别还有中午12点到1点哈，下午2点半到3点10分哦。这是下个礼拜一的工程。另外，台二十线的西向194.5到195.1哈，新五路段这边台电工程、配电工程在施工。好，那占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人员管制哦。好，遵循现场的人员交管了啊。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今天礼拜五呢，5、6、1日都有开放通行。好，那开放呢，从台东端可以到高雄端，但是一样的，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是下午2点前要进入哈，5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其他的在丽园路段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好，这边9点半才会开放。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要9点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另外呢，雾路到新武这边的施工分别呢，在185、193、195这边都设置有机动管制点，请大家遵循哦现场的机动管制。好的，以上的路况呢为大家都做了一个统整哈，好，那个整个的一个整理，希望所有朋友们哈，大家不管你是开车在哪一个路段上面都能够了解哈，那边会遇到的一些交管措施。好的，朋友们哈，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哦，好，有任何交通的这个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行车顺遂平安。哒哒哒哒哒，好，艾琳娜一级棒。

0: 真正一类的会吗？好嘞，哎，那一起放哦，这是郭婷云跟陈梦璇哦，好，请为歌曲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艇队林华为，诈骗手法拜拜总，诈骗集团不仅紧盯时事，还会跟风赶流行，千万要小心受骗。随着疫情趋缓，大型演唱会及运动赛事也纷纷恢复，许多人因抢不到票，透过脸书社团购买二手票，结果钱一汇出，对方随即封锁买家，删除账号，网海蒸发。提醒大家，追星抢票也别忽略网拍购物陷阱，诈骗集团就像变色龙，面对诈骗没有暧昧空间，只能直球对决，打诈试诈，让诈骗集团无所遁形。有任何问题，可利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0: 好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喽。现在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哈，网拍的陷阱。8:54，接下来呢是阿牛唱的歌曲，我要为你唱首歌呀。

0: 我要你幸福永远。
1: 是的，每个人都希望关心的人啊，都是幸福啊、平安啊、健康的，对不对？好。好的，好，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啊，别忘记喽，好，天气很热哦，记得也是要多补充水分。同时，虽然说车子里面呢有冷气哦，还是一样啊，就是一样多多的补充水分。好的，嘿，格柔，好，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歌曲。好，那8:58，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哈，这9点对时，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会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3: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2: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2: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3: 哇，会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3: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2: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

0: 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1: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2: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0: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好，呵呵，我爱台东，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敏玲陪伴大家到十点钟。好，现在呢，新传歌曲特拉口乐团的大太阳，现在真的就是台东大太阳啊。

好的，其实我有点想去哪里哈、哦。好啦，就是想要吹个凉快的冷气，好大太阳是吗 ？OK， 接下来呢，哈、哦，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那跟交通有关的哦，在2026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这个礼拜六，就是明天8月1号呢，会是在长滨乡的八仙洞盛大登场了。活动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这次的演出是由回声乐团，因为是音乐会，对不对？在最美星空很好的这种很棒的欣赏点的地方，然后呢举办音乐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就是迎接星空的美哦。回声乐团还有海小姐接力演出，预计应都会有这个每次最美星空音乐会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乡亲朋友欣赏星空跟音乐飨宴。那成功分局辖区内的成功分局呢，也就是这个是成功分局的辖区了，所以呢因应人潮还有车流，就规划了执行交通疏导的警力，那希望现场呢能够为大家来做秩序的维护啦，还有这个安全的巡守工作，也设置机动派出所在现场哦，提供民众可以及时的咨询，及时就寻求协助，好不好？好，希望呢活动能够顺利进行。那大家也是一样，配合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在八仙洞周边的道路跟停车空间有限，用路人务必遵循现场远景跟工作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违规停车，以避免影响交通，好不好？还有呢就是避免影响到了紧急救护车的通行，好，这是大家留意的。那因为说活动结束时间比较晚，所以呼吁民众在要这个结束要返程的时候啊，务必要注意，好，千万千万的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驾车。如果说你现场呢可能有购买啊，或者是说有饮酒的话，那一定要指定驾驶，或是搭乘计程车或是接驳车返家，好不好？好，一起维护我们的安全还有用路人的安全。好的，好，这个接下来是最美星空音乐会，是夏季的很重要的观光活动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成功分局警员们真的是很辛苦，每一场呢都一定要提早到场，然后要最后才离开，就确保所有活动顺利进行，也确保民众呢最后呢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回家。好的，希望说大家在欣赏最美星空的夏夜星空的这个美好夜晚的时候，也能够真的注意安全哦。好，也要谢谢我们所有警察朋友们的付出，真的是很感谢。那所以我们现场如果可以的话呢，好，看到他们啦，在巡逻啦，在为大家做服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样，跟他们说谢谢啦，谢谢啦，这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真的太辛苦了。

好的，好，那朋友开车路上呢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台东最大的市场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有就是比较多的采买行人了。那大家一样的就是在经过这周边道路的时候，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注意行人的安全。来，新快的歌曲，阿牛的《无尾熊抱抱》。

耶、yeah, ！我要抱抱，好可爱哦！这首歌曲哦，我也想抱抱。好的，好朋友们呢、哦，再跟大家说一下了。哎，我们觉得我们台东哦，现在真的很关心啊，所有年龄层的需要哦。像是高龄者这边呢，这次的哈、哦、这个台东哈博览会，台东的哈县政府呢，希望让高龄者哈，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家们呢，他们能够重返青春回忆，所以特别呢举办了一连六天的时间，15场的什么蓝宝石大客厅啊，哈、哦，哇哇哇哇！那蓝宝石呢，哈，这个大客厅是以前很早前哈，就是对于这个高龄者他们的那个年代哦，在这个是一种那个脱口秀啊，也是类似了，类似脱口秀，但它就是一个现场的哈这个歌厅秀的感觉，然后呢就有现场歌唱啊，然后搞笑啊，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剧情的演出啊，然后就是吸引了现场的这个观众一起参与这样。那这次呢特别以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些年我们走进的蓝宝石大歌厅，感受台东新风貌系列活动，7月14号到29号呢一共办理了6天了。那15场精彩的活动吸引来自全县26个老人会跟72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超过3000位的长者跟民众热情参与，在熟悉的歌声跟欢笑当中，重温青春岁月，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乐龄回忆哦。哇哦，真的很享受呢，台东很幸福呢。好了，连续已经连续6年了，为民法族办理这些群星演唱会了。那这次呢，由这个小诸葛亮还有就是一些的艺人呢，现场来一起串联，然后来串场，然后来演出哈，跟当然也是一起大家就是带动唱了哈，像王彩华、刘福柱啊、向蛙、吴亦凡呐、林娜啦哈等等等等哦，哎呀，真的是很用心哦，大家笑声不断，现场一起唱嗨，好像呢哈，就是带领这些老人家们呢，回到了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当中的哈。哎，真的是很棒呢！哦，我真的觉得这真是很用心。好的，好的，好，朋友们，好，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好提醒大家哈、哦，就是注意行车安全喽，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哈。呵，来来来，爬哩爬哩，911也高兴。好，说实在的哈，就是现场啊，大家一起嗨的感觉，就好像回到青春的时候，曾经有过那种啊，前杠爬哩爬哩哈，穿着很新，那个时候的新潮的感觉哈。来，爬哩爬哩。911，好，你的爬哩爬哩是什么样的装扮呢？

规身躯拢穿个爬爬爬哈，爬哩爬哩。OK OK， 来，我们说的爬哩爬哩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哈。哇，有时候呢，你看看哈，哪个年代流行都不一样，流行的东西都会随着年代改变哦。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喇叭裤，对不对？哈，有可能呢，就是梳个飞机头啊。现在呢，有些的这个是更多元的装扮了哦。好的，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好，南回公路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那另外呢，台九线406公里，好的，大溪路段这边呢是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就是待会儿啊，9:30的时候是台二十线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工程呢，哈，是双向管制通行的。待会儿九点半到十点半会开放一小时。另外就是在池上大桥的施工，哈，一样的，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哦。好的，好，有路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这是台东好分，这是警广的路况专线电话。那拨通之后，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拨聊聊这个案发，就是咱台东分台的接听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好，时间到10:25，来欣赏歌曲哈，这是李竹新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哦，哈，非常有这种就是爵士味的哈，爵士音乐风味的啊，这样啊，不是风味，爵士音乐乐曲曲风的，就胖台语歌曲。

呵，来来来，就胖就胖，好啦，那就胖就胖呢？哈，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呢？在你感觉呢？哎呀，闻到这个香气就觉得好开心哦。其实我们人类真的蛮简单的哈，你说闻到香气，哦，好香哦，我好想吃哦，有没有哈？这个是呢，在味觉的部分，对不对？好，就是哎呀，闻到。这个味觉之后呢，又会想到说，哎呀，我就想吃。然后呢，闻到很香，哇，这个香，这个花香好香，我好开心哦，好想拿回去插个花，对不对？好，就胖就胖，9:29，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8%。法人表

0: 市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理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1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5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用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3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

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灯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那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又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到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好的，来来来 ，love love love 啊，这是的日语歌曲。现在朋友们呢，哈，开车路上呢要注意下有两个新增的哈，一个在南回公路的这个路况呢，跟朋友们先提醒一下啊，在412公里大鸟路段这边呢，400公尺到500公尺，三侧边坡哈挂网作业。那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就是大鸟路段414公里也是三侧边坡哈，就是挂网作业，好，再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哦，哈，提醒朋友们要注意小心。一首葡萄牙语的歌曲啊，爵士味的爵士哈曲风的 Bussy。

好的，好，这边有个讯息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也就是2026城镇的好防空演习，那么从8月7号开始一直到8月13号，在不同的哈这个都市和不同的县市这边来举办，像北部的像是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的话就是8月7号开始，在南部的部分哦，中部地区8月10号，离岛地区8月11号，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呢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的1:30到2:00。好，接下来就是在北部也是8月13号礼拜四了。好好的，好，22个地方政府这边呢好做这样的一个好就是所谓的防空演习，那大家就依照我们 之后呢就会告诉大家哈，大概就是您在做这样的一个防空避难指引的部分啊，然后实施疏散避难，这个重点呢在于公共运输啦、生活消费跟机关等室内场域。好，那大家呢就是听到管制所所发放的防空警报，然后就要接着也会有电视啦、广播电台啦，好，然后村里学校警察巡逻车的广播，好，就是希望说能够确实的通知到大家，能够做引导疏散哦，这是一个演习。好的，好，接下来呢就是朋友们，好，我们的那个南岛影展，好，南岛影展呢今天这个8月1号明天礼拜六呢会在台东秀泰影展这边好来播映。好，那播映呢这当然就是免费参与好的观看的哦。这个8月1号礼拜六的11点呢是这个国际焦点影片好导演访台的作品，叫做月

月落之前，历时八年的拍摄，描绘的是萨摩亚作家的创作旅程跟生命经历，零是太平洋女性生命当中难以言说的阴影跟光。这个就是整个是属于在萨摩亚这边的一些的生活的纪录片哦。好，这是夏威夷檀香山独立纪录片的导演也会来到这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映后分享。另外还有一部呢，就是编织，一名原住民男子坐在公共空间里编织爷爷篮，遭到无情的驱逐。当传统文化的实践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时候，甚至失去容身之处的时候呢，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重新思考呢？好，这个呢就是同时会有两部影片呢，在八月一号的11点的时候。另外八月二号礼拜天11点呢，是另外一部的影片南岛的影展，年迈的毛利长者跟叛逆少女在纽西兰的东海岸的公路旅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来自纽西兰的导演，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荣获多项大奖，包括了夏威夷国际影展的亚洲电影振兴组织奖。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礼拜六礼拜天的11点，就是在台东秀泰影城这边的南岛影展哦，大家可以免费去观赏，但是可能事先要先询问一下，登记一下。

好的，朋友们，在台东像这样的艺术元素非常的丰盛了，已经很多了，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享受一下。比如说呢，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啊，台东旧站啊，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一些主题展里面呢，通通都有假日不休息一样的陪伴大家去体验哦。还有彩街嘉年华呀，马戏特区就在旧站特区这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台东美术馆这边2026台东声音艺术节的展览也在现场。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还有这是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呢，也是就在这个台东美术馆这边。还有夜间的话呢，可以看到一个这个馆藏系列的傻娃案就是出光复部落酋长的这个它的雕塑就是你可以从晚上的时候经过有一个专门的夜间美术馆的展应该是说橱窗吧橱窗呢可以看得到

另外呢，史前馆的夜间开馆哈，原住民族日的这个聚会所的展览哈，2026的 Guitar 的聚会所，好，这个呢会展览到8月2号礼拜天哦，好，六日下午的1点钟到9点钟。好，明天也有哈，就是8月1号到8月2号哦，周六日的下午1点钟到9点钟。有没有？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哦，欢迎朋友哈，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呵呵呵。咱讲的南岛影展哈，啊，有闲的大家小招来去看电影哈。好，最近来去看电影啊，这是小凤姐的歌声。

好的，9点59分，那朋友们呢，待会儿10点波兰吉艳匡休假哈，所以呢哈，就是由花莲分台的绍文来陪伴大家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米林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下个礼拜一8月3号的米林休假呢，就由花莲分台的蓝旗来陪伴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也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哈。我是下个礼拜二跟台东的乡亲朋友空中相会了哈。OK， 好，拜拜。Thank you.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汐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5: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5: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5: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5: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6了，波伦利息地花莲台嘉喜工地花莲位嘉喜工地逮当节的收载哦。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是快乐小周末哟。哎呦，在这个快乐小周末里，我们陪所有的好朋友接下来一起欢度呢，这个快乐的早上时光，一直到中午的12:30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马上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好的，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花莲端的部分，在花莲的台北耍中海公路，那么在中横东段呢，仍然是有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以及中午的12:00到下午的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所以明天如果你趁着这个暑假时间呢，想要来一段亲子游的话，那我们要强烈建议你要来到了台八线中横公路。请记者在每一个施工点，像慈母桥啦、九曲洞东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路段林安桥西端，这里都有工程哈，有这个复建工程在进行。那每一个复建工程都会有一个告示牌，告诉你我们的放行时间。那么因此呢，假设哈，如果你在九曲洞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卡字，你知道吗哈？九曲洞这个地方呢，哎，你在这里驻足围观，结果哇，错过了放行时间，那你就要等待下一次哦。所以因此呢，要告诉大家，放行时间比较长的时段是6:30到8:00，还有中午的12:00到1: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那么与此之间，如果你想要把车子停在啊这个九曲洞呢，要在这里观看、观赏、拍照的朋友，那么请你把握这三个时段的时间，而且呢，你不要抓得刚刚好，那两扎里去，那你才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你车辆可以往返，你就可以完完全全。毫无悬念的就可以错开了这个安全的通过这个管制放行的时间，要不然的话你就要等下一段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暑假时间，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还有大家进入到太鲁阁中横公路的东段未来游玩的时候呢，阿强你要注意这里管制时间，以免错过了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新白杨路段呢142到以及143，这里有工程在施工，假日仍然是有，所以有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呢，再继续往上走，来到了官员跟神木有灾害重建的工程，原则上早上的6:30到下午的6:00，他采取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原则，同时也会配合天祥西行的车流来调整放行。总的来说，晚上的这个夜间封闭啊，从6:30开始到隔天早上6:30才放行，所以因此从隔口一直来到官员整段哦，是封闭的状态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咯。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的是苏花公路的部分。苏花公路今天在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呢，持续有这个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我们在这里也要来做一个预告，下个礼拜一，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东澳到苏澳有一个交控设备的管养，那到时候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主线车道仍然维持正常通行哦。那么它的北上线的施工是礼拜一的早上9:00到傍晚的5:00，好，先北后南，礼拜一是北，礼拜二是南，同样的施工时间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至于在今天的海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持续有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持续改建中啊，那双向都有占用一个车道，同时也速限30公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在我们台23的东富公路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5:00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哦，这个中和街跟荣正街富裕精华大楼在拆除哦，请我们的用路驾驶绕道行驶，以测安全。那另外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上呢，在轩辕路上的五权大楼持续有进行大楼的拆除工程。那另外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在重庆市场旁边的这个民意街单行道啊，一直来到了南滨路是道路封闭的，那么所有的车辆如果你来到这里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借由那个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那么直接这个单向就可以行驶替代道路一直到和平路了哦。那么至于我们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台九线我们分纵谷和南回公路，在纵谷线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池上、关山、龙过脉，池上的部分有两起哦，一个是304，另外一个是310。池上有一个路面修复以及桥梁的改建哦。那么桥梁改建的部分，它封闭了南下的车道，
北上采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而至于路面修复的部分呢，也是集中在北上采半半施工。那另外我们说到一个呢，就是关山的路段呢，这里一个地方同样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北上采取半半施工，指标在320到321.3。而至于龙过脉呢，则是一个边坡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交通管制，指标有两个地方，一个是342.2到342.3，另外一个是342.7。而至于在台九线的南回公路的部分，今天有多起的施工路段，比较集中在大溪和大鸟。那么在大溪路段是406.8到407.2，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有三个地方在施工，那么分别是412.4到412.5，这个是边坡挂网的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么另外呢，413.8到413.9，这个则是北上外侧有一个灾害修复的工程，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在414.8到414.7，这个一样也是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同样的也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二十线，今天星期五向阳到梅山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您2点钟以前进入，5点钟以前必须要离开。与此之间，你要来到这个路段之前，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多起施工。丽园路段比较集中的是刷坡以及整坡的工程，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提醒您，丽园15.2现在放行到10点半，过后我们会铁闸门关起来继续施工，12点才开放。那另外160.9到161.3的这个丽园的整波工程呢，它则是12点才会放行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好的，那么它是双向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12点会放行哈。这个放行整整一个小时。好的，那么另外呢，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个灾修工程呢，它的开放时间现正开放中，那么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11点30到1点钟。雾路到新武179到195则是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0:19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花莲、台东地方大小事喽。
1: 听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白海豚已经转为强烈台风了，那么气象署的路径评估影响台湾的几率很小，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也特别公布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监测资料，从22号的凌晨开始发生溢流到现在，因为上游积水区的降雨比较少，目前是持续稳定溢流的。那么总的来说，到了昨天傍晚为止啊，这个湖面的水位高程达1091.39公尺，蓄水量大概617万立方公尺，湖区仍然呈现稳定溢流的状态，那么它溢流的区域呢，仍然是在我们万里溪的河道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大家，远离河床，以安全是最重要的哈，因为现在河道还是红色警戒哈。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吼吼。

今年暑假呢，因为花莲受到了万里溪堰塞湖的影响，游客的数字跟往常的暑假旺季呈现了腰斩的现象。那么南花莲富里乡这个礼拜不但有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场次举办，下个礼拜也是六十十三金针花季开锣，竹博览会场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那么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也表示，希望能够借着竹博览会的机会替花季宣传，欢迎全台湾的游客大家一起来上山赏花。那因为红霞台风延期到今天来举行，那么2026的台湾竹博览会在花莲展场的竹生活而居是在富里乡举办。那么承办的富里乡农会也表示，富里乡的山区种了很多北竹的贵竹啊，今年台湾的竹博览会在花莲展场独家在富里举办。这个活动分为四个特色的展场，竹场呢是在幸福广场的竹之翼，这个地方呢有精致的猫头鹰、山羌、石蟹獴，还有这个台湾原生的保育动物。那么入口处还有竹编的大型金针花的艺术品。现场以竹子为主题的学农学市集当中，有台中的厂商使用竹子，那么花莲的山区所伐出的苏伐的国产材柳杉的下脚料，再加上素薯淀粉，完成一个完全没有含石化燃料塑化剂的 3D 列印线材，列印出来的公仔的跟这个 玩偶啊，这个成分非常的天然，上面哎呀，那刺鼻的塑胶味通通都没有，还带着自然天然的竹子的清香哦。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到这个展场去欣赏竹材是如何使用在生活家具还有餐具以及香氛按摩。看完这个展场还可以到罗山的大鱼池旁边的竹林步道的秘境去散步哦。那么也可以感受到竹炭室内装潢应用展区，它是怎么样的用竹炭来进行室内的空间净化、建材美学的应用等等哦。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礼拜大家就来到了我们的富里来感受一下竹博览会的这个让你能够放松心情，让你和天体运行，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洗礼，感受到自己就在这个自然的山谷间，感受一下那个竹的氛围哦。

另外，在今天凌晨58分，台东成功发生了规模4.7的地震，最大震度达到了4级。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在今天凌晨58分，台东县的成功镇发生了规模4.7的地震啊。那么，这个震央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大概44.1公里的所在哈。那当时测的最大震度，台东县有4级，花莲县有3级，高雄市、云林县有2级，南投嘉义。县、台南市、还有嘉义市、屏东、台中市跟嘉义县都是1级的。那么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热气球嘉年华第五场的关雕音乐会昨天晚上在鹿野高台热闹登场了。这个是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已经迈入到了中后段。第五场昨天在鹿野高台热闹登场，哇哦，在这个刚刚获得金曲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幻蓝小熊是最后压轴登场啊，跟现场的球迷粉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夏夜。那么说到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已经进入到最后3个礼拜了。那么细流体验跟造型球的展演会持续到8月20号。热气球的光雕音乐会还有3个场次，包括8月6号的池上大波池场，还有8月13号的台东市国际地标场，8月20号的鹿野高台闭幕场。那么另外呢，活动联名角色电影剧场版的吉伊卡瓦人鱼岛的秘密也会在今天全台上映哦。总而言之，这个暑假，无论你是来到我们花莲的富里，或者是来到台东的热气球，哇吼，各位，今年的暑假值了，值了，好玩了，好玩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正名宣告

0: 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1: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及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0: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4: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3: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所去，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9大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3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齐备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6: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然后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5: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象，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

0: 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啦，
2: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7: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7: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7: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7: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4: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7: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4: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路，要不要来天雄台的国家七头的朋友，请注意哦，我们的中横东段，也就是说从河口到天祥，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垦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临安桥的西端，还有慈母桥的这些施工哦。那么当您行进到这个工区，在放行的时候，它绝对放行给你过哦。但是呢，当一旦遇到了这个放行时间结束的时候，那你来到这个工区，你可能会卡在其中一个工区里面，然后你的进退，你只能在这里面进又退，那你没有办法全部都过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整段哈长中横东段的管制的固定统一时间，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工区里面游走的话，你说哎呦，我从这个工区要过下一个工区，对不起，没有办法过哈，因为它是封闭状态在施工的。所以也提醒我们，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各位游客好朋友们，大家行进到台北山中海公路，要来台北国家七头，请你注意这类关仔时间。另外，在台二三线的东埔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指标在7到7.5公里处，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没有管制的啊、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丙以及花东公路呢，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路容维护的作业啊。一个呢是在台九丙的起点，也就是花莲市，来到22公里的寿丰溪口村啊。另外一处则是从崇德的167.7一直来到新丰坪大桥的这个路段啊。所以也提醒朋友，现场你可能会看到有交通锥啊，有人工骑手啦，还有移动式的 LED 标示指示的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能够多加配合。至于在我们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南横公路今天在大溪大鸟路段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大溪路段的406.8到407.2有一个灾害紧急修复的作业，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至于大鸟比较集中的是边坡的挂网以及灾害的修复作业，边坡挂网有两处，分别是412.4以及414.8，这里两个地方呢，412它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么414则是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那这两个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而至于在大鸟的部分呢，则是灾害修复的作业，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是正常通行的。10点40到11点，这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潘玮柏的这首《反转地球》。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world go round.

近几年看到的潘玮柏，大部分呢，哎，都是那种实境节目哈。哎，你知道我好喜欢看，我好喜欢看潘玮柏吃东西。你会觉得有些人吃相，就是你看他吃，你就觉得哦，好幸福，就觉得他吃起来很幸福的感觉，有没有？那个人讲哦，有食好啦。

上菜啦，上菜了！今天要来吃什么菜好呢？我昨天呢，真的就在跟我同学聊天的过程，回家就聊天这样几分钟，我就可以做到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我就搞然后开杠，就手机就这样赖讲话，讲着讲着，然后我就说：“我饭煮好了，不跟你讲话了。”你知道我昨天这是我第二次蒸面条，就是我去菜场买人家那个新鲜做好的手工面，对不对？那回来我就是60克60克一把包，然后用冷冻面条。第一次我做的时候是刚好是冷藏的面条，它不是冷冻的。那第二次我在做的时候就是冷冻面条，但是我都会先过水，为什么？我想把那个粉洗掉啊，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我的食材，因为我想说。昨天呢，我就用那个鸡胸肉哈，然后先把它抹油，抹油让它吃到油，这个鸡胸肉泡油之后呢，然后你知道吗？就跟着这个面条，跟着我所有的食材一起蒸它，蒸熟了之后，我告诉你，我真的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你用蒸的面条，那个面条好甜哦，那个面粉的甜味都出来了。所以各位，你不妨试看看，就是不管你，比如说你哪里捞吧，我捞底卡啊，好啊捞吧，其实你就可以准备一人份啊，那就一人份面条放上去，反正你要加热嘛，你电锅要加热，你就把那个面条放上去蒸它。我跟你讲，那面条很好吃我明天想要来买五花肉。来试试看用卤肉的方式，然后蒸那个面条，看它如何。那今天呢，想来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来吃部队锅。好的，今天我们的部队锅，好吃的部队锅。为什么部队锅一定要吃牛肉哈？我不知道但是呢，你也可以准备好不是牛肉的这个部队锅。也有人说你可以买那个午餐肉，午餐肉我买过，韩式午餐肉，就是以前啊很风靡看韩剧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看那个午餐肉好像很好吃，就买来，结果就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它有铁的味道，就是那个有没有？当工阿鼻啦，咱讲诶，当工啊哈，是吗？应该这样形容吗？当工阿鼻啦。好的，那今天我想来介绍的这个部队锅做法很简单，请你准备好德式香肠，还有猪里脊肉，然后呢，金针菇是一定要的，蒟蒻丝也来一点，鱼蛋也不错。那你煮部队锅一定要放起司片。豆腐是一定要的阿狗竹轮啊，洋葱啊，年糕啊，娃娃菜啊，玉米笋啊，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啊。然后呢，这个汤底记得你要准备好韩式辣酱，还有酱油跟这个泡菜汁，砂糖跟水，泡菜汁就是我们买那个泡菜有没有的那个汤汁就行了。你知道我曾经也买过他们韩式拌饭酱，结果你知道拌太多的时候，我跟你说鬼用吞不下，酱酱收不出来的，奇怪了，叫奇怪哈！其实我现在应该可以买一个韩式的拌饭酱，然后就把我所有的食材，我也不放盐巴，全部蒸熟了以后，然后跟我30克的米放在一起，然后把它拌，是不是也叫拌饭酱？然后这样拌起来是不是也很好吃？Anyway，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很想来试看看。那拌饭酱跟辣酱也都不便宜呢哈。好，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食材做法很简单，反正呢，你就是把那个韩式的辣酱跟酱油跟砂糖把它拌匀。那这时候我要开始起油锅，油锅的时候先把葱跟洋葱爆香，然后香肠跟肉把它煎香，你不要拌炒哦，好是要煎的啊。好的。那如果人家正统是要放午餐肉啦，可是我就觉得我会当公阿比，我不敢吃，而且午餐肉也不便宜呢，那一罐的话嘛，八几块，你知道哈。好啦，我还是喜欢吃新鲜的最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都颜色都有味道，都有上色了，对不对？你就把肉通通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汤底里面呢，就把你所有耐煮的食材全部放进去放水，然后把你的那个有没有刚刚拌的那个辣酱。

跟酱油跟砂糖那个酱汁放上去哦，把它煮熟了以后，年糕放进去，然后呢，洋葱，刚刚我们炒过那个洋葱炒肉炒香肠有没有？再放上去煮，然后再之后再放青菜，最后撒上起司片跟葱花儿。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了，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晚上中山地下道有墙面改善的工程，那么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工期会到8月4号，请注意了。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我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子，我也曾经是生活的棋子，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

0: 5到30公里，古道3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古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古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4: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4: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4: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5: 加入环保集点，
4: 累积绿点，
5: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6: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6: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5: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1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二五零四五套感觉，二五零

0: 号。
1: 来来来，各位好朋友，今晚时间已经过了11点，过了后开始啊，咱要来准备午餐，吼，到底要来吃啥回哦？哎，那你的午餐通常呢？你吃便当，一个便当就能解决，还是你吃的是汉堡？吼，还是你吃的是那种，你知道吗？有一种东西叫做拌饭丸。哎，你听过吗？就是有点类似哈，像那种你知道吗？嗯，韩国人在吃的那种拌饭，就杂菜饭，就是他们把饭然后跟所有的菜放在一起，然后再加上那个拌饭酱，啊个哥哥耶，然后上面煎一颗蛋。就有点类似这样，然后那个蛋再放进里面，这个啦啦哎，这样，个时候会崩个彩，那个啦啦啦啦啦就会这样子。那拌饭丸是这样哈，它大概呢就是，比方说，哎，像那种藜麦啦，好，还有那个红梨那种有没有哈？你看，像前阵子不是台东吗？红梨被这个准备要好好的把它重新的来做包装跟收购，我就觉得小米啦，对不起，我说错，小米，哎，我就觉得哎，小米也是我很喜欢吃，你知道那个小米熬成粥，哇，不得了，它暖胃。我每次把那个小米把它熬成这样糊糊的之后，我就觉得我是贵妇林，你知道吗？小米我觉得它很暖胃，然后那个梨嘛，红梨哦很难洗，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专家，因为我们现在刚好也连线到台东嘛，红梨好难洗，我曾经为了红梨有上网去学到底要怎么红梨洗米，因为你知道吗，那红梨要洗的时候，等到我洗好的时候，我大概一半的红梨不见，它太小颗了，你滤网也滤不住，你知道吗？那红梨你又很怕它拉沙吧，那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你红梨冲水，然后水冲掉，然后再一路冲，你就可以把那个红梨的壳都冲掉，那有人干脆就不要冲了，就直接这样放在米里面煮了。好了，我很喜欢吃红梨，你知道那红梨放在白饭里面，你讲的就流口水。红梨放在白饭里面，那红梨咬下去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幸福感。对，就是它有那种咬劲，可是你咬下去，你好像咬下了一颗种子的那种感觉。那红梨呢，如果你放太久的时候，你泡水泡久了，因为如果你给泡浸泡一下，它会发芽哎。它很快就会发芽，我不像那个发的那一点点的小芽能不能吃哦？所以这个时候中午你要吃什么？嗯，白米加上红梨哦。台东的朋友这个买红梨很便宜啊，是不是？好，然后用红梨煮饭，然后不是捏饭团了吗？你再放一点毛豆，哇，再放一个杏鲍菇，然后再放一个胡椒粉，再放一点盐巴，然后呢，再放一点点橄榄油，把它包起来，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韩国芝麻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你外面再包一个海苔卷，哦吼，是不是？是不是？那如果你觉得这样颜色好像不漂亮，那我们再来一个川烫红萝卜丁，就这样把它放在一起，包在一起。你看这个拌饭团是不是感觉很好吃？然后再放一点鸡胸肉，你知道我们红肉不要吃太多，我们就吃鸡胸是白肉哈，那就放一点鸡胸肉，你不觉得吗？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它是不是很好吃的感觉？哎，刚刚加了，不要洗八豆腰了哈。好了 ，Anyway， 我不想你几点吃饭，有的人十点半买午餐，我们不是前天跟大家分享吗？便当店十点半就可以买中餐，好厉害哦。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现在。不管是花莲亦或者是台东，我们沿途仍然在我们的省道上面仍然有多起的施工路段。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来插播一个最新讯息，那就是刚刚在我们要11点准点对时之前有跟大家报告的花莲市的中山地下道正在进行墙面的改善施工。那么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实施墙面的改善工程，而且这个是指机车车道的部分啦，所以机车呢就要改走汽车道跟汽车同行。好，这是墙面改善是奥多巴呀，你要走那汽车车道哦齁啊。不过呢，如果是这样吃你要开车的骑奥多巴你就要比较碎机，那这段时间呢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你要走中山地下道开四个轮子的，你开车的你也要注意一下前面的车子的这些状况哈。那这个工期呢，墙面的改善会到8月4号，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哦，台十一线台东的部分在 126.1 的小马路段有科技执法的测速照相，所以这里是限速60公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哦，不要超速哦，以免开罚。

0: 所以佮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介绍咱的好朋友咯。第一首歌曲，咱一定会赢。
1: 虽然世事条条难，有时也会予人心胆寒。唔免惊，继续拼，坚持咱的梦，挑战命运。

林宣完这首《咱一定会赢了》后，刷入去，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的这首《江河笑风沙》。

我真的觉得，真心觉得今天安排歌曲实在是有影，还蛮好听的啦。再来去介绍第三首，来自黄立成的《哦，下回啊》。

今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在高雄啦，哈啊，但是这个交通意外一定要跟大家讲哈，这交通意外这实在是有影吼，惊到人。伊这是安那开的，一台连接车，啊，那跟旁边有一辆这个机车骑士啊，这个机车骑士是老高龄驾驶，你知道吗？69岁在。78岁啊，结果呢？这个连接车哈，伊就安尼车开咧，开咧，开咧，伊要右转，哎，边上一台奥多拜，哈，右转伊就无敢看到啦，唔知是不是事件实情，唔知啦哈。啊，但呢，准备要来右转的时候，哎呀，弄到擦撞一辆了，一对机车骑士就弄一辆老大人，那有卡咩弄，被卡咩弄，后边坐迄个70几岁会当场迄个当场死亡。啊，你想讲啊，你弄是敢轻轻挨着呢？安尼，迄毋知安那弄啊，弄一辆吼。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你讲伫咱的华联，然后台东也罢，车坐无，大车有坐无，有啊吼。所以你若看到多摆的朋友吼，啊，车注意一下，你若看到边有大车啊，我们跟他保持车间距。越远越好啊，你开大车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周边的人车，要确保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如果大型车辆要转弯的时候，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视线死角。你看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车祸，出门大家都是上班，大家都要出去了，谁知道那里遇到这种的欸，所以呢，哦，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无论如何一定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吼，但开车吼爱细致，开奥多拜拄着大车诶，闪较远诶，开大车诶啊，拄过奥多拜，吼，伫路啊要转弯诶时阵，嘛爱注意确认有没有视线死角，确保他人用路安全哦。来，我们休息片刻，一块关心当台湾新闻，待会儿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2到3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

0: 是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1: 但是因为像阿武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0: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身，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4: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茶米粉戏院灯啊，咱的地龙的遐泡好地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咱第三场，咱除了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哈。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哇。啊，咱搁有乌叉瓦粿哈。
3: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6: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5: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们要做一个小 ending 哦。新闻导读的小 ending，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新北中和的公公杀死媳妇的命案。那今天要做一个小结语，因为好多人，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真的是引来公愤呢。那这个新闻呢，就这样如火如荼的一直展开，展开，展开，到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日前有一个律师呢，他就在这个网络上，他就留言，就要提醒这个媳妇娘家，请注意哦，你的那个财产要注意哦，要不然他所留下来的财产，他的丈夫因为没有离婚，所以呢，他可以有顺位可以继承。好啦，那这一下呢，哇，就不得了，大家就听着说，那我可怜，那我可怜了哈。哎，你知道第一笔已经有了，这一笔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公不是杀死媳妇吗？那外传这个死者的丈夫是个渣男，长期外遇，而且没有照顾家庭，依法他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最多可以领180万。哇哦，哇哦，那这个180万领起来的话，哇哦，引起民怨了，你知道吗？好了，怎么说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媳妇呢跟她的老公生了一个4岁的女儿，那因为老公长期在外县市工作，那平常女儿就是交给公婆照顾，那么在日前因为要到公婆家去接女儿回家，结果呢在楼梯间跟公公发生了争执，结果谁知道公公一气之下就把她疯狂砍杀数十刀，最后导致她呢惨死在那个公寓的一楼。那全案呢就依照杀人毁损尸体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那法官也依照裁定收押禁见这个公公。好了，那陆陆续续呢这个被杀死的媳妇的闺蜜好就在网络上爆料说她的老公什么样什么样的德性啦、哦、好的，那近日也传出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民众如果因为遭受到犯罪行为死亡，那家属就可以依法申请遗属补偿金，申请的顺序呢依序是父母、配偶、子女，那么他的老公、哦、这个媳妇呢的老公是法定的第一顺位，除了可以继承这个他老婆的遗产之外，也可以申请遗嘱补偿金，还有女儿跟他的这个媳妇的父母共同领取180万。那所谓的共同呢，就他们均分嘛，那这个外遇的老公可以领45万。哦，这一听下去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引起民怨了。吼、哦，刚刚那拎狗粮，哎，你是不是也要告诉我这件事？哦，真的大家看的都非常非常的生气哦，那个天灵盖都大家快要打开了哈、哦，就觉得说哦，这世间到底还有没有公平正义，还有没有公理哈、哦？好了，法务部说话了，法务部这个时候就说了，依照犯保法第50条规定，因为犯罪行为导致死亡的遗嘱，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那么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家属依照犯保法第57条的确是可以申请180万补偿金的，请领的顺位依序是父母、配偶跟子女。那犯保协会呢在案发当天就已经指派专人协助这个媳妇的家人陪同相验，同时也告知他这个权益，并且提供了心理辅导、法律协助还有补偿金的申请程序。那法务部也解释了，为了落实犯罪被害补偿金立法的宗旨，对于被害人被害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或者是依照一般社会观念认为合法有失妥当，就会依照犯保法第59条可以不用补偿或者是酌减事由的决定。所以如果这个媳妇的亲属，也就是她娘家这边提出了申请，就会由新北地检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会依照相关的规定，依照这个案情进行来做出审议的妥适的决定。所以啦，好啦，法务部一出来解释哈，这个法条啊，法条上面呢又写得很清楚，有犯保法第50、第57、第59条，这个所有的过程呢都有1、2、3都有明示哈，所以各位好啦，不要激动哈，狗粮哎，你不要太激动，重点来了，我们要好好的考虑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为什么会走到了这一点。不过呢，有律师也有提到一点啊，他说。哎，这个媳妇哈，现在就拍命啦，被公公砍杀。但是呢，这个律师就说了，他用律师的角度来看，提出了10点，告诉你婚姻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个律师叫吕秋元。吕秋元律师开头就说了，他说一般人哦，你被铁刀要敢伤害，被敢毒，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铁刀还被敢毒，你被毒对，毒面、毒卡、毒手，哦，啊，你的刀是真呀假？是弹簧刀，还是安怎样啊？是蓝波刀，是钝刀啊，短刀？好、哦，还不可怜嘛？一般人你被铁刀要敢毒，你是被他毒，对吧？他们是东西归公啊，是不是？更何况是这么多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律师就讲了，只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哈，这个公公对人行不就混就万混的啦。第二个就是这个公公没有人性，才会不把人当人在看。好了，
现在的婚姻制度来讲，律师在讲，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任何保障，最后只剩下剩余财产分配家庭生活。

活费用，好，简称急啦。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讲哦，真正要听破面，规尾存啥，你知哦？无感情，干那存钱啦。啊，你讲到外遇哦，今嘛法律已经没有所谓的通奸罪，顶多是一般的民事赔偿，只有少数的法官认为根本没有配偶权这个东西，不回家还是在外面住还没啥事情。为什么夫妻之间的同居义务虽然法条还有，但是现在的法官律师说哦，也不太重视，而且呢住在一起可能会被家暴，好，而且呢你还要哄台大家官啦。那犯错的一方片面要离婚，法官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啊，婚姻是要让两个人幸福的，这个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要让你两个人，你我甲乙双方 A 男 B 女，大家都要很幸福。但是如果有一方坚持离婚，那怎么办呢？站在法院的殿堂里面就要告诉你，哦，我们要尊重也要祝福，不可以透过法律把外遇家暴的老公留在这个婚姻制度里。哦，对哦，那结婚干嘛？欸，律师讲的也有道理哦，随便想离婚法院也可以，那么保障在哪里，权利在哪里，离婚协议书在哪里。好啦，所以律师就说啦，哎呀，反正大家都成年人了，你永远不要想要改变另一半，你可以挑刺，但是你别想改变他，但凡只要有那一丁点犹豫，宁可单身也不要结婚。结婚呢算是第二次投胎，人家说投胎要喝孟婆汤，肯定也要询问牛头马面才会知道怎么样才会不出错。这律师说的很有趣哈，对不对？真的婚姻哈，哎，人公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就说要三从四德，我跟你讲，那嫁到翁的时阵，我真正，或是你娶对老婆，我跟你讲，这辈子你真的是比中乐透还兴奋。为什么？幸福啊，一辈子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老来两个人还可以手牵手共看夕阳，对不对？好啦，那要结婚就代表两个人已经有能力可以营造一个家，这个时尊好，不论是聘金也好，嫁妆也罢，应该说啦，这个是代表家长对孩子的祝福，但是双方也可能都是有压力。最近你如果看那个 AI 短剧，你就会发现在聘金啊，在嫁妆上面啊，有没有齁啊，我的忍气吞声啊，结果没想到哈，好啊，你们全部都搞我吃干抹净，那最后怎么办？房子是我的，我全部卖掉，我管你们要嫁给谁，好，要不然我就是帮你重振你的工作，让你的中国整个起来，那我在家里只要呢好好的相夫教子，或者是我在家里扫地洗衣带小孩，不管你是男的女的，好，到最后呢有权利的那一方就会开始对那个在家里齁无生产能力的人齁开始冷嘲热讽，到最后没想到晚来一起金主啦。有没有 AI 短剧不都这么演吗？好啦，所以啦不要奉子成婚，因为奉子成婚离婚的可能性偏高，这是根据英国的研究和台湾的报道。为什么？奉子成婚代表有一方或者双方都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呢有一方根本就不想准备。好啦，所以呢奉子成婚如果好还好，经济状况好，我们就说离婚到最后剩下谈的就是钱嘛，在婚姻关系结束之后最后谈的就是钱，没有情可言，那最后可怜是谁？那个无辜第三者就是拎到的囡仔，你知道吗？因为孩子必须要得承担你们这些大人们对于婚姻失败的责任。也许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齁，这两个人冤家的时候，囡仔如果不是在预期下爆出来的囡仔，他可能就会成为受气包，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他在婚姻关系里面齁，如果说打开比自己的伴侣家里公司上班的话，一定要请薪水，你一定要领钱啊，一定不要管账，越管久了，你知道吗？管久了就会觉得钱都给你落掉，那不就是你一直在 A 人家的钱。还有呢，不要去追踪另一半的行踪。那当然大家就说啊，你不要住娘家，不要住婆家，所以你看现在的房子不都一人宅或者是那种小宅，有没有？就是夫妻双方呢带一个小孩那种的，那你要公婆要挤哪里？没得挤呢，睡客厅也不是个办法，对不对？好啦，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小孩，律师就讲哈，小孩的是两个人的事，你不要丢给你的父母，好，两个人要一起分工，吵架的时候不要情绪勒索，家暴一次

都不行，千万不要辞职，两个人一定要有收入。你可以暂时没工作，但是你不能久了之后的米诺，你知道台湾话你说米诺啦。这就让我想起谁，你知道吗？这个所有的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

当时他好年轻啊，你靠干你啦。到最后呢，他放手了，孩子就让他跟着爸爸嘛。那最后孩子有没有跟他？有啊，长大了的孩子可以选择啊，对不对？贾静雯说到后来啊，他又再婚，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呢，他演了一部戏，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当时呢，他因为这部戏得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他在得奖感言里头说：“他说他的老公跟他的女儿是他的最佳保养品，而剧中的角色也让他明白，只有爱和放下，人生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可能。”那当然，他也说，幸福是需要靠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去维持，不是付出就可能从中溜走的。当然，一个女人就算你经历过很糟糕的过去，并不代表你会遇见糟糕的一生，因为幸福总是会来的，只是有些时候她来了晚了一点点。所以呢，贾静雯就说她呢的婚姻哲学哈，他把这个幸福的婚姻当作是一个爱情哲学来经营。他说，夫妻的关系是一凹一凸的，彼此要尊重彼此的差异。然后呢，他跟他老公很着重沟通，因为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性格。那两个不同性格人走在一起，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沟通的过程里，因不利润输赢。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谈的就是正面性的语言沟通，真的，我当下人公务员的考考 CC 考古料人的 key mobile， 你知道吗？正面语言有带着鼓励性或支持性的语句，好，去代替批评、蔑视或者是贬损别人的说话。如此一来，你说那个婚姻，它才能够经营的好，也才能够经营的长久，不是吗？所以想要好的婚姻，贾静雯说自己要在这段关系里面要突破，要进步，你才有可能等待对方改变的。12点了，休息片刻待会聊了啊。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履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5: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6: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5: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6: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9: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9: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4: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9: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11: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

0: 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了中午十二点过九分喽，这里是景广仁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南台北线中海公路中横东段现正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一点，请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通行的时间。那么在放行的时候，尽量跟着这个大车队走哈，这样呢，你就不会被困在任何一个施工点，要等待下一次的管制放行了。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那就是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进行复建的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今天是小周末，在这个小周末的时刻里面，我们这个苏花路廊的车都不多，其实也还好了，还蛮顺，你知道吗？哈，好了 ，Anyway， 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哦，你的车子也要喝水哦，哦，这个注意一下我们的水箱的水够不够哦。好，这是来每个欧朋友带来的提醒啊。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那就是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崇德到新丰坪大桥有路容维护的作业。那么另外呢，在台九丙花莲市到松峰溪口村同样也是有路容维护的工程在进行中。那么台十一线的海线大坑的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则是有边坡挂网的施工，集中在7到7.5K。 那另外也要来提醒大家，中山地下道的机车道要进行墙面的这个整修工程，所以机车族现在开始晚上了，它是晚上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施工的同时，如果咱的桥都拜，你要经过中山地下道，啊，这时阵你就无法度行你的机车道了，你就要走到汽车道，跟汽车共同来行驶。那我们的汽车驾驶，如果你在今天晚上十点过后，那么你要走中山地下道啊，那个你看到哦，都拜，你不要跟他扒哦，不要逼车哦，因为呢，他的机车道正在进行墙面的这个整修啦，可能在做这个墙面的洗面这个工程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了朋友，请你注意一下，你不要讲大车逼小车哦，逼到会怕到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多发挥你的礼让精神啦，因为它墙面在进行改善。那么这个工期会一直来到下个礼拜，也就是8月4号星期二的凌晨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至于这么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的朋友请注意了，台东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回公路大溪路段跟大鸟路段呢，这里分别以406到407有灾害的修复中工程占用的南下的外侧车道，大鸟的部分呢则是有边坡的挂网还有灾害的修复作业，指标分别在412 413 and 414，都要提醒好朋友。

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啊，这个是我们在台东南回公路的部分。至于纵谷线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告诉你池上还有关山以及龙过脉这个地方呢，分别有路面的修复、桥梁的改建，还有半半施工的关山哦，以及龙过脉的边坡施工。那这个指标分别是在304、310、320、342，一直来到32.7。那么至于在我们台20线南横公路，今天到礼拜一，向阳到梅山口是开放通行的，不过你要2点前进，5点前离开。那么在我们的丽园啊，这个155、160，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啊，那么现在也是开放通行的。碧山隧道往天龙饭店的太灾害修复作业，现在也是放行到1点钟。雾路到新武路段，总共有8个地方正在进行修复工程，指标在179到195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当然，你有任何的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那我们在这要做一个预告哈，1点钟过后，那你冲 A 哦，哈，冲 A 在台东的空中要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哈。那花莲是盐林，台东是冲 A 哦啊，真好，你看麦。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班长 ，and 我们的碧玲小姐、李俊哥，还有咱的哥俩哎哈。好来，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给咱 say 一个 hello， 同时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好来，朋友没有留言的话，我们就要另外按赞哈，看一下我们按赞的朋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啊、哦。谢谢我们的贱人，谢谢我们的雨珊小姐、丽婷小姐、气质宝宝，谢谢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我们的小俊哦，也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金环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感谢您，无论你是伫华联台，还是讲伫华联尾，谢谢。哎、欸，我讲台语，敢那袂输我哩台语电台，我讲迄个时候，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哈，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的了哈。好，来来来来，等一下哈，台东的朋友1点钟过后是咱哩冲诶，花莲的朋友 N 零在花莲的空中陪伴大家了哈。所以呢，哎、欸，真正很开心啊，那蛋呢，那都波叔退掉啦，就下礼拜我们就在花莲的空中默默的陪伴所有的朋友喽。台风声过后听歌。

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朋友啊，那就是富裕精华大楼在花莲市的中华路这一个区块哦，它涵盖的范围很大，有中和荣正街跟中华路的333巷的东端口啊。那这个地方就在中油的中华路加油站的南侧，工区运输车辆的入口旁边这个地方哈，所以它整个涵盖的范围非常大啊。那么因此呢，也提醒大家，你行进到中和跟荣正街的这个地方，请您绕道行驶，因为今晚哈地铁大楼啊，所以呢这里有租金补贴，那也有生活不便的这个补贴哈。那么也重点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店家以及我们的这个住宅用户哈，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礼让一下。那么在管制期间哦，有工程车、消防救灾车，还有持有通行证的管制区的居民可以进入，其他的人车都是禁止进入的，而且要提前改道。所以现在目前从7月30号到早上的8点开始到11月20号大楼的周边道路都会实施24小时的全天候的双向车道封闭哦。所以中和街跟荣正街的朋友请你注意改道行驶，谢谢您的配合。

好的，介绍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在听歌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等一下，你怎么这样子，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了，来吧，听歌。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大家来讲，你现在等你吃饭还是你刚吃完饭来？大家别买几碗饭，为什么不能吃嘞？是补进肌肉，但是我让家里变成了脂肪堆积。我让假本工被补了，你想让咱家里愈加愈补哈？为什么？为什么呢？医生说哈，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面、地瓜，最后都被分解成同一个东西，就叫做葡萄糖。很多人都觉得葡萄糖一进入到身体会变脂肪。

囤积在你的皮下跟内脏，其实哦，这哦，戴琳娜，这是万恶的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糖进入到身体之后，第一个去的地方不是脂肪，是肌肉跟肝脏，它的比例是4:1。换句话说，关键是你的肌肉有没有能力去接住它。之所以没有能力去接住这些淀粉，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肌肉的仓库不够大，另外就是肌肉的胰岛素阻抗了。那这个肌肉有三个身份，一类。一个叫做搬物件哦，你要出力开瓶盖要用到它。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仓库，你知道健身久的人会知道，它的第二个身份就是仓库。你吃下去的糖跟淀粉都会储存起来，变成肝糖，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那第三个呢，就是这很多人不知道的第三个身份，就是肌肉，它其实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会分泌很多的荷尔蒙。那你知道肌肉的糖是活续存、活期存管，脂肪是定期存管，你就这样想就好了。肌肉里面的肝脏是你活存，随时可以提领，身体优先拿来用。那脂肪就是你的定存，你存得进去，但是领出来很麻烦，你要先签名，要过一堆的关卡。所以当身体一旦拿到了糖，它就会先往活存里面放，就是肝糖。好，那问题来了。活存的额度从你的肌肉量来决定，大概是在500到2000大卡左右。肌肉多的人仓库大，一碗饭吃下去轻松刚刚好；肌肉少的人仓库小，活存一下子就爆满了，多出来了没得去，就只好被丢到了定存，就是变成你身上的脂肪了。所以当你的运动收缩肌肉的时候，它会分泌很多的肌肉激素，这些肌肉激素呢会向你的大脑、肝脏、脂肪跟免疫系统发出讯号，告诉他该如何的来运作。所以说吃淀粉会胖，那不要吃淀粉就好了。不是的，而是你的活存定期多活存跟定存有没有功用，这才是很重要的好啦，总而言之，要活要动哈。阿伯那边家里都在当节哈，吃完饭之后记得散步哦，散步行吗？是啊，没办哦，让你的这个糖吃下去的这些淀粉变成了糖，让它放到你的肝糖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用，不要让它跑到你的定存脂肪那边去了啊。1点钟过后的葱哎，还有我们的严玲，各自在台东花莲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这个礼拜早上10点到12点半，1连5天，我们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陪伴我们。那么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权值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

0: 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1: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0: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事件案，事件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六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3: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5: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0: 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1: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0: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温停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1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2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权攻防，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4: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翻，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5: 38年是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已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号志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4: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厘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保安警察

0: 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2: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1: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22.9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控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8: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9: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

0: 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八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4: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3: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100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行过证。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6: 具体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5: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3: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7: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

0: 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航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盖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世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3: 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2: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2: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6: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5: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可爱的喜轩，
8: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3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7: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

机构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理念就是，就一个植物人等于就一个家庭。脊椎入住我们这边之后，

0: 祝，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0000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2分。听众朋友好，感谢你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频道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时

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要从目前的此此刻陪伴大家到下午四点钟的工作时间。好，这个七月底了哈，七月份最后一天，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月份。这个星期呢，哇，这个是有回到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哈，就是刚刚我们十点到十二点三十分都是我们花莲分台少文的节目，因为我平常啊自己在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会收听我们景广的频道，所以就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哈。还有在这个脸书上刚刚来做互动哦。好，刚刚也谢谢季亚哈两个半小时的现场陪伴。接下来我们把现场呢转回台东，由景聪今天来带史考特的班，陪伴大家到下午四点钟的工作时间。台东实线目前要提醒大家，我目前放行的路段是在双向的 155.2 公里丽园路段的灾害性修护工程。好，现在的放行时间会到1点30分，待会我们1点30分到2点30分会继续管制哦。所以朋友，如果说你现在要行驶台二十线的朋友，沿线的施工比较多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当心注意，提高警觉。今天是星期五哦，所以呢梅山口道向路段今天是开放通行，2点钟过后我们只出不进，5点钟过后我们全线净空的状况，依旧要提醒我们用路朋友特别要当心注意。台九线目前在北上的来更正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哦，这边南下两线车道都封闭起来，再麻烦我们北上的用路朋友改走南下哦，这边有调拨一线车道供南下的 车辆的朋友来做通行。好，在花东公路呢，目前看到还有一个施工点哦，就是在我们的342.2到342.3、342.7哦，这边龙过脉都有一些边坡的修复工程。好，目前说在南下的车道有被占用到，所以朋友，如果说你在龙过脉，特别要往台东方向南下的方向的朋友，特别要留意哦，这边两个施工点都在进行当中。南回公路目前看到施工比较多，第一个路段呢是在我们大溪台九南下406.8到407.2公里，这边大溪路段的施工哦是占用到外侧车道哦，一样是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都要帮我们留心。南下在412.4到412.5公里，在大鸟这边外侧车道也是有我们山侧边坡的灌网作业都在进行当中。那北上是在413.9到413.8公里，在大鸟路段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经常性的紧急修复工程。那北上在414.8到414.7公里，在大鸟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三侧边网的挂网作业都在进行当中哦。台二十三线目前在富东公路哦，小天祥路段七公里，这个路段的边坡广施工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另外呢，在台三十线在玉场公路，在南瀑布这边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好，到傍晚的5点钟，整点会放行10分钟，所以现在是1点16分，待会是2点，好，2点会放行10分钟到2点10分，好，朋友经过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看一下目前在我们的行车状况都大致上都是 OK 哦。今天的南回公路施工点比较多，特别要当心注意，提高警觉，放慢您的行车速度。碰到任何路这个阻碍交通的状况，警察广播电台的免付费通报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都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今天是星期五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先播一些轻快的歌来陪伴大家。艾莉的这一首歌曲叫做《Dula Dance》。

首歌呢来自于 Eileen 的 Dollar Dance， 1:20，尽管一点放轻松。今天思考的不在，我是景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台二十线在南横公路，依旧要提醒大家，目前在155.2公里，有在立园路段灾害性修复工程，目前的放行时间点会到1:30。不过呢，在碧山隧道在台二十线的177-178公里的灾害修复工程哦，现在呢是在施工管制，待会是三点会放行到3:10。好，所以朋友呢经过在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要当心注意哦，台二十线的施工点真的比较多。新武路段在台二十线西行的195.3-194.5公里，这边是有一个配电管线的工程，好朋友经过再帮我们留心哦，这边是占用到西行的车道喽。

831还有柯佳燕的这一首歌叫做抱一抱一下，1:23。现在外面的天气依旧是炎热，所以要提醒各位呢，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目前市区30.3度，大武目前30.6，成功目前是29.9，太麻里31.1，池上30.4，东河31.5，长滨30.1度的一个温度，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台九线在南下的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这边配电管线的施工哦，紧急施工工程在帮我们留心。好，这边是占用到外侧的车道。大鸟路段哦，目前有三个施工点，南下的412.4到412.5公里，以及在414.8到414.7，北上413.9，这边都有一些施工，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当心注意在大鸟路段的施工。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文琪同名专辑的，这一首歌叫做《黑白舞》。1:47，尽管一点放轻松。台九线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目前两线的车道依旧是封闭起来，所以要麻烦家的朋友哦，南下的家。

啊，朋友这边是要改走北上的车道，有调拨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另外呢，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哦，大鸟路段的三个施工点，这边都是我们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特别要当心哦。大鸟这边有三个施工点，南下在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经常性的紧急修复工程。那么在龙过脉路段这边的施工呢，也要帮我们留心南下的342.2到342.3以及342.7公里哦，这边的龙过脉的施工哦，边坡修复工程哦，这边北上的车道我们做单线双向通行哦，这边施工点到傍晚5点，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里的朋友要当心注意哦。台23线在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坡管工程，以及台30线双向的4.05公里南安瀑布的上边坡保护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都在进行当中。那么呢，富里小天祥路段的施工待会是2点，整点会放10分，两点会放到2点10分。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待会1点30，5分国内外大小事警广新闻的时间，把现场交给台本部新闻，过后再回到1点放轻松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哦，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

0: 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1: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八月起，由大城等六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六个分驻派出所八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3: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1: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

0: 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5: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1:44，也感谢你呢，在景广新闻之后持续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我是景聪，今天来帮史考特来代班。我们这个7月31号等于我们的暑假呢，已经过了1/2了哈，剩下一个月暑假的时间。明天开始8月1号全新的月份上线。那么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到台东哦，首选就是要去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目前正在进行中哈，会一直持续到8月20号。那么呢，我们后面还有3场的这个光雕音乐会哦，包含在8月6号。在我们的池上大坡池，以及在13号的国际地标，在我们市区国际地标，20号我们闭幕场在我们的鹿野高台，有3场的热气球嘉年华。如果说你刚好8月份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到台东，修就来台东七头啦，来我们台东来搭个鹿野，到我们鹿野去搭个热气球吧，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好，目前看到我们县政府的官方网站哦，在13号的国际地标的嘉年华哈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呢，我们的演出卡司包含有郭靖跟范逸臣。20号的闭幕的光雕音乐会呢，到我们的鹿野高台有我们的徐伟翔跟小队长卢广仲哦。所以如果说你非常喜欢他们的话，也要去一览他们的风采。当然，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热气球哈，跟热气球拍照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所以呢，都邀请我们的全台湾的朋友哈，好，可以安排一下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到我们台东来。不管你是要去搭热气球，或者是要吃台东的在地小吃，都 OK， 好好的安排这样的一个暑假的一个行程吧。1:46，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外头的天气依旧炎热，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目前市区30.7度，大武30.3，成功目前是29.5，太麻里29度，池上30.7，东河31.7，长滨30.3的一个温度哦，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么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二十线目前南横公路今天是星期五哦，所以我们梅山口道向路段是有开放通行。不过待会2点钟过后，我们的管制点就是只出不进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可能要到明天哈，明天的早上7点都还会再做开放哈，5、6、1。4天的早上7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的管制点台20梅山口道向路段会做开放通行。不过沿线的施工都蛮多的，所以朋友经过这一些施工点呢，还是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要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在我们台20线上，依旧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台23线目前在富东公路的双向7到7.5公里，在富里小天祥的边波逛施工，这边是整点放10分钟，所以待会是2点要放行10分钟到2点10分。台30线在玉长公路的4.05公里，这边是在南安瀑布的路段哦。这边是有上边部的保护工程，好，这边也是每整点会放行10分钟，好，所以待会是2点会放行到2点10分，好，朋友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在台九线呢，在我们的南下310到311

1.4公里，这边是在池上大桥改建的工程，目前南下车道呢是有调拨一线车道给我们北上哦，有调拨一线车道给我们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行驶到池上大桥的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的当心注意。龙过脉路段呢，目前是在南下342.2到342.3以及342.7，好，这个两个地方都有一些边坡灾害性的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南回公路呢，在南下406.8公里到407.2公里，这边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这边有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好，这边都在进行当中。大鸟路段的施工点就比较多了哦，包含在北上的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三侧的边坡管网作业，包含在南下的412.4到412.5公里，这边也是在外侧车道哦，三侧边坡的管网作业都是占用到外侧车道。以及呢，在南下好，这边还有一个施工点好，都在大鸟路段好，414.8 412.4，以及在413.8好，这边也是在外侧车道经常性的紧急修复工程，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南回，特别在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点是比较多的，特别要当心注意咯。路况资讯，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有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魏魏佳莹哦，在近期所发行的全新作品，这首歌叫做快出来玩。

没错，暑假就是要出来玩，好好好的来享受暑假的时间。1:52，尽管一点放轻松。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景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Here we go, come on.目前在市区的四维路一段以及巷弄呢，都有一些这个自来水的管线汰换工程。好，从7月29号到8月21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这个施工的期间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需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影响的区域呢，包含在市区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呢周遭的巷弄，大约有320户啦。所以要提醒各位哈，这个沿线的管线的汰换施工哈，是我们自来水公司的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非常早期的一首歌，不过却也是朗朗上口的一首好歌，来自于阿亮、朴学亮、曾宝仪的这一首歌，叫做《子曰》。1:57，尽管一点放轻松。待会要准备放行的路段呢，有在台23线双向7到7.5公里，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波逛施工，待会的放行时间2:00到2:10，包含在我们台30线玉场公路4:05公里，在南安瀑布上边波的保护工程，准备也是2点会放行到2:10。好，朋友经过再帮我们留心一下。那么台20线呢，待会2点，我们的管制点就开始开放啊、就开始管制了哈，就只出不进哈。2点过后是只出不进，那么5点过后就是我们全线净空哈，在我们梅山口道向路段特别要当心注意哦。那么如果说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要到明天的早上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12.1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14.2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

也是一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张震岳还有 Tanya 蔡健雅的这一首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下午的2:09，感谢你去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 的节目现场。第二个小时持续锁定在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1:00到4:00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目前外头的状况依旧是蛮理想的，路况是蛮理想的，都是一些施工路段居多，还是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当心注意放慢行车速度，并且也要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九线目前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在池上大桥改建工程，目前北上的车道呢是有开放一线，供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另外在龙过脉路段哦，南下在342.2到342.3以及342.7公里，这边都有一些边坡灾害性的修复工程，都要当心。南下在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现场是有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在412.4到412.5公里，在大鸟外侧车道有山侧边坡的灌网作业。以及呢，在北上这边也是有一样的状况哦，占用的也是外侧的车道，在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以及在北上的413.9到413.8公里大鸟路段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灾害性紧急的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台十一线环东海岸公路目前往北到成功，往南到芝本都挺好行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二十线在南横公路哦，今天是星期五，梅山口到向路段呢是有开放通行，不过现在已经2:11了，2:00过后管制点是只出不进，所以呢你只能从这个向路段原路折返到台东市区。那么在我们的沿线施工哦，丽园路段155.2公里的灾害性修复工程哦，待会呢哦3:00过后就不管制了，所以呢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特别要留心。另外在177到178公里在碧山隧道的灾害性修复工程，待会的施工管制点一样是3:00过后是不管制的。好、哦，那么在沿线的施工，新武路段195.3到194.5公里在西行，这边是有配电的管线工程，好，这边是占用到西行的车道，会到傍晚的5:00。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发现到任何阻碍交通的状况，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来告诉我们，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都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吴宗宪宪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永保安康》。2:17，尽管一点放轻松，李维峰魏庭云的这一首歌《幸福悄悄版》。路况资讯0800000123，继续加入我们路况的通报行列，转接8号分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很 sweet 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威风魏廷云，这一首歌曲《幸福跷跷板》2:21，台九线南下310到311.4公里哦。这边时尚大桥的改建工程，南下两线车道封闭起来，所以北上目前是调拨一线车道供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特别要留心哦。另外在龙过脉的施工哦，这边有两个点，南下的342.2到342.3以及342.7哦，两个地方目前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哦，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这边是北上车道，我们做单线双向通行，到傍晚的5点钟。

哇，这首也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吼，来自于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2:25，尽管一点放轻松，我是景聪，今天来帮史考特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路况都不错，挺理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心开车。Nick Real 周汤豪这一首歌是收入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骂醒我，也就这一首歌待会准备进入2:30，尽管南台湾新闻的时间，把现场交给高雄分台同步来掌握南部地方大小事，新闻过后再回到一点放轻松节目现场啊，别忘记有任何路况阻碍交通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京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1: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京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4: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势，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3: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

0: 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嗣仁说，
1: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部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限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0: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0: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3: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0: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薪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6: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7: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42也感谢你在南台湾新闻过后持续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我是景聪，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哦，有一个新的状况哦，赶快来提醒我们各位假日朋友，在台九线。台九线在南下的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外侧车道刚刚通报进来，有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好，会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台九线南下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哦。好，刚刚在听这个南台湾新闻的时候呢，有听到这个熊本的地震嘛，因为前几天呢，在我们的日本熊本呢，有发生这个瑞士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那么也呼应到我们今天，今天其实在凌晨的时候，因为我平常睡觉的时候呢，会开飞航，不过昨天睡觉的时候就忘了开飞航，所以我的手机

是有连这个网络的状态。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国家级的警报的讯息跳出来，不过这个讯息没有把我吵醒，那就代表其实我们市区的这个震度是没有很大，不过呢在池上的震度就很大咯，池上的震度有4级啊，在今天的凌晨0:58，好，这个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政府的北北东方44.1公里，好，这个地方大约是在成功镇有发生瑞士规模4.7的有感地震，那么地震深度是20.2公里，各地的最大震度在我们的台东县池上有4级，那么在台东市市区有2级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收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如果说你晚上没有开飞航有开这个收讯讯号的话呢，你应该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看到，哎，有一个国家级警报跳出来不过幸好大家都平安啊。所以呢提醒各位因为其实台湾呢也是在我们地震带上所以呢平日的这一些防震的工作还是要做好所以呢刚刚听到新闻哇熊本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好不好，因为其实日本的地震也是很多所以像日本的防震观念就还蛮好的，所以他们也很常在做一些这个防震的一些演练啊。当然台湾也有，不过呢当如果说真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演练的过程100%的把它拿出来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真的发生了天灾，像是我们的地震，因为地震是无法预测的嘛，如果说真的发生地震，千万千万就是不要惊慌不要惊慌，那如果说你在大楼里面的话，要赶快躲在这个桌子底下以免呢可能你头上的东西这样因为摇晃的关系而掉下来而导致受伤的状况

现在外面依旧天气是蛮炎热的，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目前市区 30.6， 大武 30.2， 成功也是 30.2， 太麻里 28.8， 池上目前31度，东河 30.9， 长滨目前是 29.9 度的一个温度，关山比较热，目前是 32.7。 还是提醒大家一个新的状况，台九线在南下的425到425.1 这个路段在南新外侧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程，这边会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朋友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再特别一下，特别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吗？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是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这边的池上大桥改建施工两线车道依旧封闭起来，那南下的驾驶朋友要改走北上的 车道、这边有开放一线车道供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朋友经过再留心一下。台十线南横公路现在是2点47分，所以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了，要一直到明天的早上7点才会开放。那么沿线的施工呢，大多待会都是3点过后就是不管制了，所以呢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路段机具还在现场，那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一个安全。那如果说你有看到施工人员，特别要当心他们的安全，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叮咛大家。

这星期五就非常适合听一些经典歌吼。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2:52，请广一点放轻松。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锦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那时间真的是过很快吼，你看已经准备待会3点过后就是第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刚忘了提醒大家吼，现在这个时间是这个学英文的时间吼，英语你我他，我都会跟史考特私底下说，我说你的英文真的很厉害哈，因为你看他每天的节目在这个时段都会播英文嘛，就是会有一个英文的片段，然后呢不是说播完就结束了呢，他播完后面还会再跟大家解释说哦这个那个什么句子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又可以怎么衔接，这样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哦。这个上半个月前哈，跟他见面的时候，我有跟他说，我说哦，你真的很厉害，你叫我讲英文哈，英文真的是我的罩门，没有办法。所以呢，提醒各位哦，今天我们这个固定的单元哈，英文单元哈，因为今天史考特不在，我们今天就跟着休息一次。S.H.E 的歌曲《远方》，台九线南下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外侧车道有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首首经典，虽然说我们没有英文单元，不过呢却有满满经典的好歌来陪伴大家，来自于 SHE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远方。

2:56，金广一点放轻松。目前在路况方面大致上都是蛮稳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九线在南下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经常性紧急修复工程，待会准备要放行的路段在台23线在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波挂网工程，待会是整点放10分钟。台30线在玉长公路双向的4.05公里有在南安瀑布的路段，待会是3点放到3:10，这边是有上边波的保护工程都在进行当中。

准备要迎接三点的准点对时，把现场交给路况中心来同步掌握全国各地的道路状况。这一首歌曲 I Dream You Up， 三点钟准点对时结束，还有新闻特写的时间之后，再回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现场。刚突然两秒钟闪过，突然忘了这个节目的名称叫什么，一点放轻松，史考特一点放轻松，待会见。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合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10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60%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

0: 纸巾。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10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2: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益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3: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是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3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4: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流浪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3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6: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7: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

0: 这首歌曲呢也是准备要发行第二张专辑哦，他是伟伟黄庭伟，这一首歌曲叫做有你的夏天。
1: 音乐是我的快门，用指尖记录着心中。
0: 3:13，也感谢你在我们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之后呢，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00到4:00，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台九线南下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

Every 周星哲音乐快门，3:17，市区有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以及巷弄这边哦，都有一些自来水管线的汰换工程。那么影响的路段呢，包含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的巷弄哦，都可能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好，会一直到4:00啊。施工的时间7月29到8月21号，所以如果说你是居住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呢周遭的巷弄，要特别当心哦。这些的时段哦，7月29到8月21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会有实施间歇性的暂停供水，好，特别要当心了。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ittle Me， 这一首歌叫做 Break Music。来首经典歌吧，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曲哦，《绿光》3:20，尽管一点放轻松。目前路况真的都挺理想的、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经过施工路段，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有路况要报警广，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孙燕姿的这一首歌叫做《绿光》。台九线在南下的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好，特别要当心。大鸟路段的施工比较多吼，南下的412.4。北上的414.8以及在北上的413.8哦，这个三个地方都有施工哦，再帮我们留意有占用到车道咯。南下在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

3:27，尽管一点放轻松，待会准备要3:30哦，一样5分钟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新闻的时间把现场交给台本部一同来掌握。新闻过后再回到最后半一个小时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记得任何路况资讯阻碍交通0800-000-123 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然新的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六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涉嫌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3: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5: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

0: 饮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1: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树，那为什么叫做树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回溯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0: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1: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2: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大家好，我是朱海军。快乐出门要

如果我变成回忆 Tank 旅健中的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42，尽管一点放轻松，我是景聪，今天来帮史考特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一样用满满的好歌来陪伴大家一路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台九线在南下的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

哦，这个一首接着一首的经典歌哈，有没有朋友今天晚上的行程就是要到 KTV 去唱歌的哈？现在呢也可以暖暖嗓子一下哦，这一首《花香》应该是很多人在KTV 会想要必点的歌，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那这一首呢，你会想要来点吗？想要来 K 吗？ Elva 萧亚轩的这一首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3:47，尽管一点放轻松。目前路况方面真的都大致上都是蛮稳定的，施工路段比较多，请朋友经过这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南回公路目前在大鸟路段，大鸟路段的施工是比较多的哦，所以要提醒各位要放慢行车速度。台九线在南下的 406.8， 这边是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是有经常性紧急性的修复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

0: 哦，啊，你那个放东西的那个声音也小声一点哦，哎呦，啊，让我们欢迎这个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哈，玉芬姐，现在到我们的录音室来，玉芬姐好。
1: 哎，这样才知道我已经来了。
0: 对啊，
2: 哪边啊？
0: 没，真的没有关系，因为玉芬姐她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哎，我真的要当面，我真的要当面恭喜你，因为这个是你得奖之后我第一次。当面这样跟你恭喜，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跟玉芬姐还有一些友台的那个之前的主持人啊，我们有一个小的群组啊，然后你得奖的当天，我就想说，哎、欸、啊，为什么那个群组平常都没有什么人在讲话的哦？结果那个时候群组的那个讯息就一直跳出来，
1: 叮咚叮咚叮咚，
0: 结果一看不得了哎、欸，我看到玉芬姐在台上，然后哇塞，在那边。至此哎、欸，你讲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的一个，我相信你有在节目上已经有讲过
1: 了，我背好久哦
0: 好，哦，所以那个是已经先事先有先公有先公告就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至于那个上台的领奖的那个稿子，我自己在家蕊好久哦，本来被。滚瓜烂熟哈、嗯，本来想说，哎、欸，我上台也无数次了、十几年了嘛，那、就想说啊，上台而已，领奖而已嘛，就一上台就要比比错了，
0: 一定的啊，因为你看哦，底下有这么多，那一天很像那个，哎、欸，总台长有去吗？
1: 有，
0: 对吧？
1: 一定有，
0: 对啊，
1: 哎、欸，开玩笑，我一开头就是感谢。这个所有的、我还把台长的名字讲出来。
0: 哎、欸，真的要谢谢景，真的要谢谢景广。为什么要谢谢景广？因为景广提供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录音的一个环境呢、欸。我确实说真的要谢谢。
1: 不然我也没有办法比赛啊。
0: 对，
1: 哦对啊，其实十几年下来哈、刚开始入。入景广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总台的一些记者，我们有和就是得到那个有卓越新闻奖，对，那就一直都没有声音了，一直到十几年哈，我就想说
0: 很厉害，
1: 哎、对啊，十几年了，在景广应该是不是也该让自己、沉浸下来，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实力了，不然其实真的很忙。忙到
0: 真的，
1: 对你要做一个奖项出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0: 而且你除了做奖，你看你还要做新闻，平常两个半小时的
1: 节目
0: 就在
1: 还有行
0: 政就在现场，
1: 对，
0: 然后像这个礼拜三早上燕匡不在，还要来代班一下。
1: 你有听到？
0: 我都有听啊，我都是中，我刚刚前面才在讲，我是忠实的听众。
1: 对，
0: 对啊，
1: 所以尽管我们在咳嗽一声他都知道是礼拜几咳嗽的。
0: 我可以爆料一下
1: 啊，不行。
0: 那个时候星期二，玉芬姐在节目上就讲得很开心，讲，然后就说：“哎、欸，那个游客朋友哦，可以来看热气球。”我就马上私讯玉芬姐说：“哎、欸，星期二那个热气球是公休。”
1: 其实我是在考，
0: 哦，在考警总，
1: 哎，不是在考警冲，他有没有仔细听啊？
0: 有，
1: 他是我们。忠实听众哦，
0: 超忠实，
1: 哎、欸，真的，他也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代班，是由花莲的谁代班，
0: 哎、欸，真的，
1: 好厉害哦。
0: 所以我今天才在讲说，我一来就有一种熟悉，为什么？早上是听到好朋友的声音啊，前同事的，
1: 哎、欸，
0: 邵文的节目啊，
1: 你好像不只是只有认识花莲台，因为花莲台我们平常比较有互动，是因为以前要代班嘛。

0: 对
1: 对，那还有哪个台你是比较熟的？
0: 应该如果是花莲以外，就宜兰了。
1: 啊，宜花东嘛，
0: 宜花东
1: 过年的关系吗？
0: 对，过年的关系、哦。然后你看哦，我们刚刚讲花莲很熟，我们还到花莲去参加很多活动。我昨天、前天才在跟米玲姐讲，
1: 几年前
0: 那个时候米玲姐开车带我们两个去花莲呢，你还记得吗？
1: 办那个什么什么活动啊？
0: 什么爸什么爸妈的，好久喽。
1: 哎呀、啊，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串联。啊，宜花东这样串联起来、
0: 啊，
1: 其实以前我们常常去台北。哎，锦城有去过台北吗？
0: 有啊。我有去台北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台北金钟奖的颁奖典礼，我也有到台北。
1: 那个时候、那个 是可以邀请朋友了、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景广总台、以前的那个什么台庆呐、啊，我觉得那个蛮特别的哈、哦。就是你要是我们早期，我不知道你那么久了、
0: 我台庆也很想去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我的身份跟史考特是一样的，我没来电台主持，我就是要被扣钱，所以今天史考特也是被扣钱的。我这样把它讲出来、
1: 不是不是，他们是老板哦。锦聪其实和史考特是老板、
0: 听到没有、我们是老板，我们不想、我们是一定要来啦。我们这样的老板是一定要来，
1: 他们没有来表示他们很有钱，反正他们还要花钱，还要请，因为他们要请、所以你是他的，
0: 我是他的小老板。史考特才是我的老板。
1: 对对，史考特是你的老板、
0: 对，
1: 所以你
0: 是
1: 他是
0: 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员工有没有红包？
0: 有啦，
1: 帮你争取一下。
0: 我今天来的时候，大家桌上就一杯了、
1: 对对对，麻烦每一次都叫员工来，好不好？
0: 你知道那个建章哥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股票赚钱条。”我说：“今天好不容易看到股票大涨。”我说前几天
1: 赚钱，
0: 绿油油。
1: 就是绿油油的时候买嘛，不能讲这个啦。
0: 绿油油的时候，
1: 没有，一片绿油油，空气。
0: 大家都有一些投资啦、
1: 你今天不要讲那个嘛。
0: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开心就啊，我也想说，我真的很久没有来代班了。然后我
1: 现在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因为我们从上个礼，这个礼拜，今天礼拜几啊？
0: 今天礼拜五。
1: 从这个礼拜开始交接，对，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很不错。但是你跟史考特大概都交接一分钟就结束了，
1: 因为还没
0: 有我跟你讲都可以讲半个小时，等一下节目结束到你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讲。
1: 我跟你十几年的交情，跟史考特才一两三年的交情，而且以前我们没有交接
0: 啊，对，
1: 比较 对啦，因为史考特遇到我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嘛，
0: 因为史考特有问过我说以前电台有这样交接的习惯吗？我说有哦，我以前跟米玲姐是每天交接，我除非是外面我有事情我进不来，要不然我是每天从五十五分讲到整点，
1: 对，还在讲整点，
0: 讲到整点，
1: 讲
0: 五分钟，
1: 我们从五十分开始讲到现在，
0: 你们从五十分讲到五十，你们从五十分讲到五十一分而已。
1: 那史考特，你要稍微的，你要跟你的那个老板讲一下嘛。我很好谈的，什么都可以聊的。
0: OK，
1: 好不好？
0: 姐姐尺度很大啦，都可以聊，
1: 你可以聊，不要跟我聊那个。我是影响力的啦，
0: 对对对，你是很有影响力的主持人，这是真的。但是我说真的，我一进来那个红榜就好醒目，真的还是要恭喜你，
1: 谢谢。
0: 但是
1: 好大张哦，
0: 但是我跟
1: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张吗？
0: 因为你的肚量大，所以要这么大张啊。
1: 这个有一点夸浮夸，不是因为我的那个主题太长。我们同事说：“哎呦，你的怎么超夸张的大张？你是首奖吗？你是第一名吗？”我也很想。
0: 不管有没有得奖，我觉得是要提醒你要上节目了。这个我知道。不管是什么奖，有得奖就很不容易。你看这么多百件的作品当中，那你手机可不可以麻烦一下？我们在这么温馨的时段，然后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1: 你已经叫我要下班了。你看那个片头，只是很特别哈、只要听到这个就知道锦聪要下班了。
0: 对，
1: 我还有一分钟哦。
0: 没有，你可以继续讲，我们讲到四点整啊，或者是等一下，
1: 你也可以讲到六点半。
0: 等一下幸福点一下，我们要继续聊也是没有问题，我是没问题的，我等一下没事，可以继续聊。
1: 你可以到六点半没关系啊。
0: 等一下花莲有联播是不是？要不然花莲为什么？
1: 对对对，今天花莲联播。
0: 难怪我就想说为什么花莲一直在传讯息过来
1: ？Q 你了哈！
0: 而且跟我就想说，为什么花莲在传讯息过来这样子？
1: 好，今天花莲，
0: 那等一下再让我讲一下，因为我要跟少文讲个话。
1: 少文下班了？
0: 还没，少文还没下班
1: 啊！所以现在我们讲话他是听不到的啦，
0: 他听不到。
1: 要四点以后
0: 就听得到，
1: 换位置
0: 就换位置。
1: 好，
0: 你是主持人，我是来宾，但是我们还在
1: 坐来宾的位置，
0: 我们还。

0: 啊，你不是喜欢？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坐来宾的位置就好了。
0: 你不是很喜欢坐来宾的
1: 位置？对对对对，我今天打算坐来宾的位置，坐到六点半。
0: 我们刚五十分是交接啊，等一下我们要再继续交接十分钟，因为我们还没讲完。史考特看到，哎、欸，好有默契。

0: 你看很厉害，他比我还好啦，这个待会再聊好了。剩六秒，
1: 哦哦、到了，好好好，我们先四点先关心全球路况，等一下再聊。
2: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1: 这是你的节目时段，应该是你要先讲啊。
2: 我真想说，我看你要讲什么。
1: 没有没有，现在变成是我是来宾。来来来，我要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大家好，我是景聪，花莲的朋友，花莲的朋友也好。因为我今天来带那个史考特的时段，然后我要谢谢少文，因为今天少文在节目当中都有在帮我打广告。少文谢谢，中午我在开车的时候有听到。我刚刚跟玉芬姐说，今天有联播花莲条，我说好，那你让我讲一下。我主要是要谢谢少文。但是少文这个礼拜主持了四天呢，真的要谢谢他
2: 啊！对，不止还有五天呢、
1: 没有啦，星期三是你们啊！
2: 啊，对啊、哦！哎，少文，还谁啊？你只有四天哦，你少一天哦。
1: 因为我们刚刚从50分哦，我们玉芬姐进来，我们就交接到刚刚已经倒数5秒，她跟我说：“要进那个整点。”我才发现，我还没讲完呢。我就问玉芬姐说：“那我可不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2: 对，其实少文他是要跟你聊天，对。
1: 刚玉芬姐，我刚在半点新闻，我出去，然后那个玉芬姐还说：“你没有跟少文交接哦？”我说：“我是要跑到花莲去跟你交。”去跟少文交接還怎麼樣、
2: 对，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礼拜开始要交接了。对，那之前是跟史考特嘛，然后今天是跟你交接，然后突然就是想说，四点了要换我了，
1: 要换你了。
2: 后来他看到花莲的那个叮咚叮咚叮咚，
1: 对，我刚就问玉芬姐说，为什么花莲的讯？

0: 息一直进来。哦，今天有联播啦。
1: 是的，花莲台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芬啊，
0: 我是景聪。好，等一下我就会离开了啦，因为我们还没讲完。哎，但是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一下，要请那个驾驶人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现在行驶在这个花莲地中山路地下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有施工在进行。好，那行驶在花莲地下道这边是在改善的工程啊，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从昨天开始，所以呢，机车要麻烦您改走汽车道。哦，要麻烦大家。
1: 汽车通道的意思。
0: 对对对，机车要改走汽车道，哦，所以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嗯哼，哦，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哦，
1: 好，好，这是花莲的朋友的路况。台东也说一个吧，台东目前。
0: 台东其实台东的道路状况都不错啦，刚刚有讲到说池上大桥的施工，还有南回公路的施工哦。大鸟大溪的施工都要注意哦。那在花莲的部分，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现在在放行到4点10分，边波逛的施工哦。还有在台30线玉长公路的施工是在哦4点05公里南安瀑布哦，这边是有一个上边波的保护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哦，所以呢，现在要放到4点10分哦，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
1: OK， 你已经通过了，你对花莲的路况和台东的路况都非常熟，所以他对我
0: 不是因为我现在我们的那个播报资讯还是在台东，我要切换，我应该要把花莲要把它切换进来。
1: 哎，对啊，其实我们的宜花东的路况哈，其实我们主持人大部分都有印象了哈。那现在联播的时候就会想，哎，花莲跟台东其实还是要大概注意一下。那
0: 对呀，
1: 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是台东，然后花莲就不进来路况哦。嗯，
0: 我们这是全国的啊，只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就只有我们当地听得到，所以我的习惯是会把其他县市的都砍掉。
1: 对啊，
0: 就对对对，我先要把
1: 花莲
0: 要把它拉回来了啦。
1: 对对对 对。
0: 好，0800001123，好，哎，我好久没有跟花莲的朋友 say hello 了。你应该要早点跟我说有联播，我这样子才可以。
1: 我跟景聪说，哎，欸，今天可以到6点半，没关系啊。
0: 应该是没办法，
1: 因为他会待会要去约会了。
0: 没有
1: 了。好，可以跟花莲的朋友介绍
0: 一下。
1: 等
0: 一
1: 下
0: 有一些
1: 你有没有去看那个台东博览会？
0: 哎，欸，没有哎，欸。
1: 今天我去采访了，嗯，我觉得两个让我印象蛮深刻。我听那个热气球的那个部分，嗯，那个大小朋友真的适合去，嗯。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们的山海，嗯，就是波浪屋，嗯，波浪屋是海嘛，嗯，然后我们的山的部分建筑物已经好了，嗯，哦，那边有一个未来的提味所，就是它就是把我们台东的所有的那个美食呢，嗯，就是材料都放一份在那里，让你
0: 哇哦。
1: 对，
0: 好特别哦，
1: 而且你可以，它就是未来超市场的意思。嗯，然后你，它可以一个篮子，然后你去看你喜欢的那个，喜欢的食材。哎，欸，这个少文应该喜欢。嗯嗯嗯，喜欢的食材，你把它放5张进去，嗯，然后去结账。所谓结账，它是有一个扫描 QR code 的地方。嗯，然后那5张食材，它就会列出那个什么单。嗯。好，就不是
0: 食材的单子吗？
1: 对对对对对，你选的那5张的食材，他会告诉你说这食材可以怎么烹饪。嗯，这是少文喜欢的。
0: 对，
1: 好，不止啦，就是我觉得喜欢烹饪的应该都会喜欢这个地方。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少文在节目中他说他中午要吃什么，然后礼拜四我就问他说，我说哎，欸，那你有没有吃？他就说他没有吃到这样子，他都说他中午会自己回去煮。
1: 哎，对，跟我一样，
0: 就利用那个中午的时间，因为他中午直到12点半嘛，然后又就说什么等到1点过后才会开始吃，因为他要先沉淀一下。对对对对，因为他
1: 瞧起来无意解，
0: 他在节目当中不知道
1: 不是坐在位置上都度掉了。然后等下节目要先去瞧一下位置，
0: 瞧一下
1: 半个小时有空间出来了，不是吗？
0: 对啦，是没错啦，
1: 对嘛，
0: 就像我现在下节目嘛，我也要先
1: 外面去动动，
0: 外面先动一动，先休息一下，我才可以做后面的事情，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好啦，好，其实今天非常开心哦，就是没有宜兰，是花莲台东。
0: 花莲台东，
1: 对对 对， 對。
0: 好，台八线中横公路哦，有非常多的一些施工哦，朋友经过再留意一下，像是在九曲洞。

0: 的隧道西口啦、东口啦、172.2、173.5，哦，这边都有施工。那么在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哦，那么6点钟到6点半是只出不进，好，167.7到184.5公里，特别要注意哦。待会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那隔天从6点半到隔天的6点半是封闭，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台二十线的状况是一样，
1: 是
0: 2点过后只出不进，5点过后全线净空。
1: 答对了，
0: 对 对，
1: 梅山口向阳。
0: 对，所以呢，台八线的状况跟我们台二十线的状况差不多，哦，很多的一些施工路段都请我们的驾友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哦，在台九线的159.4公里哦，这边说大清水明隧道的一个复建的工程，好，4点钟以前是有一些机动管制哦，现在是4点11分啊，这个工程应该是结束了。不过呢，机具在现场还是要麻烦各位一定要当心注意。那么在我们的216.1公里哦，这边台九线的新丰坪大桥8点到5点半这边是有施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并且要遵照现场的交管人员来做指挥通行。台九丙线的沿线哦，0到22公里，从花莲到寿丰溪口村的路段哦，这边都有一些灾害性的修复工程，再麻烦各位当心。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代码 Lucky Seven， 台东代码发发发的一路发。好，
1: 为什么八没有英文
0: ？Eight，Eight，Eight。我应该可以下，我
1: 应该想 1 2 3 4 5 5 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Nalu two, Nalu three, Nalu four,
0: Nalu seven,
1: eleven. 刷
0: 好了，我要下节目，我要下节目了啦，继续。大家就继续收听玉芬姐的幸福领航员，陪伴大家到六点半哦。
1: 啊，花莲台东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不是，是景聪下班，不是景广下班哦。
0: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片，应该是说衬底，我们有，我们可以播两个小时这样子，
1: 两个半。
0: 两个没有，我们啊，现在两个小时又十八分
1: 啊啊啊，已经扣掉十二分钟了。
0: 我
1: 你已经占了我十二分钟了。
0: 那我应该是要赶快
1: 要还我，
0: 要还。
1: 下一次你什么时候来还我？
0: 哎、欸，其实很快，我下一次很像下个礼拜。
1: 反正下个礼拜啊，
0: 我下礼拜要来。
1: 反正我只要看我桌上有东西，我就知道有人来了
0: 啊。你是在跟我暗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
0: 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好啦，把现场还给玉芬姐，谢
1: 谢
0: 大家喽，
1: 谢谢，拜拜。
0: 拜。低放处置，公
1: 投决定。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5: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4: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4: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5: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4: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5: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4: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5: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OK， 爱情的微光，萧亚轩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0了。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欢迎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那么在花莲台九线216新丰平桥的南下车道，说有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了大量疑似木屑在车道上，那么司机已经摆设三角锥的情况哦。这是发生在4:13左右的一个车况，也麻烦大家，若您行经台九线216新丰平桥南下车道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目前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大量疑似木屑的这个部分呢，在车道上。那虽然有摆放三角锥，也行经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区块。那么在花莲市区中山路地下道实施管制，花莲市公所展开地下景观的品质改善工程，即日起到8月1号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花莲火车站往市区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通行，请用路人减速慢行。

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市0403强镇红丹围楼，这个富裕精华大楼因进度迈入了高空逐层拆除的核心阶段。花莲县政府宣布，即日起的早上8点一直到11月20号，针对大楼周边道路实施24小时全天候的双向封闭管制。管制期间只限工程车、消防救灾车以及持通行证管制居民可以进出，其他人都是禁止进入。民众要提前改道。那么花莲县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级为一般警戒，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道路含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县道193线、凤林镇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后续状况依公告整这个调整，近期可依实际的状况在夜间实施交通管制。好，另外在台九线120.7路边边坡的保护工程，158.1到167.1大清水到崇德路段，垃圾捡拾环境清理是每个礼拜一三五，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在还有将近这个30几分钟的部分是采管制机动管制的，请配合。那么另外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单线双向管制，那么现在也是管制时间，还有离6点还有一个多小时。台九线的216.1新丰大桥三座桥塔的塔箱详细检查作业，那么即日起到今天为止5点半实施机动管制。台九线的马太安溪钢便桥现场维持各一块一慢车道，速限40公里，每小时40公里，请减速慢行。台九线大富至富源路段242.5到247.6自行车道路面有刨铺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台九线253.5瑞北台铁

高架桥路段北上右侧潮化岛处，配合交通部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办理所谓的花东区铁路双轨电气化计划。从光复到瑞穗轨道的一个工程，这个已到8月31号全天候是进行右转车道封闭管制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25分，目前在南回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还有将近35分钟可以通行，5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7点都是封闭的。目前台20线台东这边的这个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还有35分钟左右就要进行封闭了，如果您行驶在该路道的朋友呢得特别的注意时间。好，那再次提醒哦，在花莲台九线216新丰坪桥南下的车道，先前有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大量疑似木屑的部分在车道上，那么司机已经摆放三角锥，也派员到现场去处理了，那也麻烦大家行经该路线要注意。来欣赏肯邓魏如云所带来的没问题，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3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3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5: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

0: 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狮身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6分，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到6点半。有新的路况，依旧是拨打0800000123，记得花莲按7，台东按8，还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目前在台九花莲的台九216新丰桥新丰平桥的南下车道，大货车载运的太空包破裂，洒落了疑似木屑的一个东西在车道上啊。那么虽然司机已经摆放三角锥，现场也派员去处理了。那么如果您现在行经该路线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啊，行经该路线要特别的小心。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比较要注意的路况，我们看一下哦，在花莲的部分。好，台九丁线的苏澳到仁和仁路段，这里说1.9K 到64.9K， 礼拜五的五点前都是机动管制啊。目前有环境清理、垃圾捡拾的一个作业，那么大概还有22分钟的时间，麻烦配合管制人员指挥交通行驶。那么另外在台九丁线的8.1K 到8.14K， 这里有管线迁移跟箱涵埋设的施工。那么也是在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还有22分钟左右。另外台11线的花莲大桥4.8K 到6K 改建工程第二阶段下游侧的施工，维持双向各一车道这个通行哈。那速线大概是维持在30公里，小心。台十一线的8.2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路基掏空的修复工程，全天候是封闭，北上南下是共双向通行的。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K 这里上面坡保护工程，台23线7K 到7.5K 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工程。好，这是花莲的部分。那么台东的部分呢，目前在池上大桥310到311.4，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这里也是工程施工的。台九线320.5关山路段路面修复工程，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342.2龙过脉，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在我们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还有21分钟左右就要

实施封闭了，明天才会开放通行了。明天依旧开放早上的七点进入，两点之后只出不进，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现在还有二十分钟可以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如果您行经该路线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这个时间的管制。那么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因为这个是比较及时的一个路况需要大家注意的，依旧是在我们的花莲台九线216新丰坪桥南下车道。那么先前说有大货车在运太空包破裂，洒落了疑似大量的木屑在车道上，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来欣赏风飞飞，我是一只画眉鸟。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OK， 哇哦，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应该大家也有朗朗上口的歌曲。五月天《志明甲春娇》，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五十一分。还有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依又困，所以听到声音是台东分台阿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六点半。有新的路况，随时用你熟悉的方式来报路况都 OK 的。四点五十一分。这里有大雷雨及时讯息报后大灾哈，目前持续到6:47，在我们的屏东县，屏东县目前可能会有大雷雨的一个情况哦，一直到6:47哦。好，提供给你可能要前往屏东的朋友，前往任何一个地方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好，那么稍早呢，在花莲的台九线216新丰平桥南下车道，说有大货车的太空包破裂啊，疑似有掉落许多的木屑在车道上。那么后续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回报。那现在可能就是会有在处理当中啦。如果您行经该路线的话，麻烦注意一下。好。那么再来就是比较注意台东这边的状况，就是台20线的向阳路段，现在还有8分钟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日1拢是开放的哈。好，那这个时间要稍微拿捏一下。那目前还有7分钟，哎，7分钟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另外呢，在花莲的部分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市区，其实有一些工程也是工当中啊。那么在中山路地下道这里的施工管制，花莲市公所展开了地下道的景观品质改善工程，即日起一直到8月1号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那么花莲火车站往市区的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来通行。来，吃胖了，暑假期间不是吃就是玩。来，李苹果吃胖了。

0: OK，好，吃胖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哦，都会让我们发胖。那当然也不能因为怕胖就什么都不吃，也不能因为什么都吃而让自己太发胖，这样子哈，吃健康营养才重要。时间来到下午的4:57，来，刘世芳内政部长啊所做的提醒，不酒驾。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29.4 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 21.7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时间来到下午的5:11。好，为了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大家的安全，台东成功警分局在成功镇的台11线123.75，也就是都立路段，这里设置了固定式的测速照相，从8月1号起会正式启用执法，也提醒驾驶朋友哦，不管其实您行驶在任何一个道路上哦，都要依规定的速限来行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超速哦，共同的营造安全有序秩序的交通环境。现在是暑假期间，不管您安排到哪里去玩，只要开车的朋友麻烦遵守当时的一个速限来行驶会比较安全。好消息进来了，台九线稍早在216新丰平桥的南下，说有大量的木屑在车道上，目前花莲公务段厂商回报，目前现场已经清理完毕，所以这个事件已经排除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哦，您车上有任何的物品一定要绑捆牢靠，而且呢不要像这样趴起哦，或者拉起来，真正也就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您的车子上面有物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绑捆牢靠，注意哎，在行车的时候不要掉下来或是破裂了。好，那么今天花莲的相宜休息，所以有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您依旧是可以透过平常报路况的一个情况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玉芬依旧会在空中跟大家来说明。那么花莲台九线新丰平大桥，那么目前有一个预告，从8月3号、4号两天会进行桥塔箱内的检查作业，会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台九线216.1到217.6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内的详细检查作业，从8月3号到4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半会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依照指挥来行驶。好，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台20线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管制不可以通行了，到明天早上的7点之后才会开放这个通行，然后到下午2点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每个礼拜五六日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时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欣赏卓文萱，啾咪啾咪。

OK， 时间来到6:20，现在是暑假期间，花莲跟台东其实应该是很多的活动。那么在今天呢，台东有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啊，月光海

乐会，我相信很多人来到台东也是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音乐飨宴。那么今天有谁呢？温金龙，哇，柯敏勋、艾怡良、万芳加壮女们，以及李竹新。好，今天7月31号是柔韧如海。来，温金龙、柯敏勋、艾怡良、万芳加壮女们，还有李竹新的表演。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前往是蛮刚好的，呵呵，好，慢慢的开车哦。好，送给花莲台东的朋友。其实除了今天之外呢，如果花莲朋友想参与的话呢，8月29号也有月光这个月光海音乐会哈，是澎湃的海，不过这是售场售票场，必须要购票入场。那么有黑旋风、周慧，还有戴爱玲跟温岚。那8月30号海是缤纷的，有胡碧碧、陈宝莲、松田丸子，还有吴炯恩，以及这个尼菲亚风、阿洛卡丽婷、巴奇拉。好，9月28嗨海人生有石鼓集乐团，以及余耀祖、李英宏、陈竹生、美秀集团。另外9月29号海是开始与归处、你的月光海舞台，还有安董、凤小月、戴小军，还有黄韵玲跟浪漫里乐团苏敏恩。有兴趣的朋友 Google 一下月光海音乐季的一个活动表演。 OK， 5:22了，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注意力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哦，好好的休息，等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那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规划到处去玩，那也要注意您的爱车出发前有没有做这个保养，这样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来，送上王中平所带来的脚踏实地好将来。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LINE授权，借此盗用个人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警察局心理大队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玉涵报道。
1: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2: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尿路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因为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两人的水量都是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4: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3: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一林苗栗报道。
0: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假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5: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8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8月8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8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8月8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8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5: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4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台南多云31度，高雄和台东多云30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5:35，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的玉芬在空中陪伴花东的朋友到6:30。有路况报警广，随时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这个通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玉芬都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么现在呢5:35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那因为暑假期间不管花莲台东很多的朋友都会前往去参与任何的活动，那么也麻烦因为现在是用餐时间，希望大家注意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会比较安心的吃饭或是逛街。那么2026暑假花莲的重点大型活动呢有2026的花莲夏恋嘉年华跟航海王主题，2026花莲这个放暑假哈，不过这个放暑花莲夏恋嘉年华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的是花莲放暑假的活动，一直到8月20号，在寿丰乡的鲤鱼潭风景区。那么航海王的主题，全台首航千阳号登船的任务，角色拍照打卡点跟集章的活动。那么水上活动有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脚踏车、碰碰船等五大清凉的设施。那么视觉的表演则是每天固定场次的水舞光影秀跟星空烟火秀。那么另外在台东的部分呢，台东博览会还有台东热气球嘉年华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不能错过的一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都可以 Google 一下，您如果要前往花莲，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鲤鱼潭这边的活动。那从花莲来台东的朋友，您可以 Google 一下台东博览会以及热气球的一个活动。5: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暗七，台东暗八，一起欣赏一零两 TT。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5:48，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下雨休息哦，所以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台东分台的雨分，陪伴您到6:30。好，目前在台二十线的西向194.5到195.3新武路段，先前说有办理114年乙工区配电外线工程，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这里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好，那么在花莲市区的中山路地下道施工管制，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1号的期间，会封闭东往西的机车道。花莲火车站往市区的方向，机车需改由汽车道通行，请用路人注意彼此的安全。5:49，欣赏王玉玲的歌曲《别说不懂爱情》。

OK， 计算够不够细心？吴倩莲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欣赏的是任嘉伦，呜呜呜呜，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 红酒詹雅文跟五号哲所带来歌曲。好，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在花莲的部分，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快撞的护栏作业，那么一直到8月14号，现场规划施工有限缩道路的一个范围，请行驶本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那么另外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4到145，这里有机电设备的巡查保养啊，一直到12月底到晚上的9点，现场会停靠避车弯采固定式的施工，请注意前方路况，配合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另外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124.4到145，这里呢也是有这个所谓的隧道火警设备测试作业，那么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到中午12点半。好，这个时间都不一定的。好，另外148.8到158，苏花改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机电设备巡查，那么也是到晚上的9点，现场停靠避车弯采固定式施工。台东的部分，南横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下个礼拜一就回来了，所以有路况依旧是拨打0800-000-123，可以按7或是按8台东，7是花莲了，那么也可以透过您平常习惯的通报路况的方式都没问题的。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今天在花莲这里有这个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哈，花莲52岁的潘姓工人在29号的上午8点，吉安乡进行停车场的工程，驾驶压路机呢，这个倒车哦，竟然压到了后方70岁的胡姓工人，造成胡姓男子双脚骨折送医，伤重不治。花莲警依过失致死罪嫌将潘姓男子送办，我们看一下哦，到底怎么回事。潘姓男子跟胡姓男子都是工程受雇的人员，那么在军人公墓这里施作停车场工程，警方调查，在潘姓男子驾驶压路机倒车准备开工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胡姓男子就在他的后方，所以不慎碾过了胡姓男子，造成他双脚骨折，当场

哀嚎不止。那么花莲吉安警分局表示哦，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胡姓男子还有意识，但是送医急救后仍在晚上宣告不治。因事故地点是工地，那也依规定通报了县府劳资单位，厘清公安的责任。其实呢，不管是在哪里工作哦，都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公安的这个部分哦。6:16欣赏伍佰还有凤小岳所带来的歌词歌曲。

0: 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6:26，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花莲那边又相宜礼拜一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将主持棒下个礼拜一交还给相宜。台东那边又依旧是从4:00到6:30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下个礼拜一见，送上好听的歌曲，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下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文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

0: 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有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权值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淳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6: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的应用足大。
5: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6: 这个三价格、两价哈，为6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7个月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靠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哈。
5: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 12.9%。

0: 2%，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2: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呢，因为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1: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遏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4: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3: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5: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5: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一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

0: 无升级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1%， 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是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五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3: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4: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3: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 国道3号南下南港由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

卧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一路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4: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5: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6: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5: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2: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

0: 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1: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0: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才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4: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3: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恶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1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0.6公分结石。事隔不到1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0.8公分结石。
7: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3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0: 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2: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3: 我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哦，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2: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场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5: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4: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三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哎、欸，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嗯，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哎、欸，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嗯，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嗯，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最新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往环中路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处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公里过了东湖路段，中间车道传出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1公里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的消息。那稍早大概5分前接获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这个事故呢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哈，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好，从这个即时影像跟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回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尤其在南下，从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整个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也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左右，非常的辛苦，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北部地区带您关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福德隧道的周边也回堵到南港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之外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从东湖经过汐止一路到五堵，时速不到60。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在西武高架的部分，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堤顶北上到高架汐止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持续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接着在国三，目前呢南港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平均时速南下的部分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再往南看到的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看到的是中部地区，现在国一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经过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

国一的北上冈山，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时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那要补充一下，在国道5号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这个匝道一控也有稍微的紧缩哦，因为现场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不要出现有插队的行为。北上的部分则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喽。好，接着是在补充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隧道前35.5公里的地方，稍早也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7:16。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在国道3号的南下19.1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已经回堵到了南港系统路段。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南港系统这边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这个车流量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的。好，在国道5号再次提醒您，目前国5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南港的这个应该说是国5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是有紧缩。国5的北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尤其是这个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那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同样开启了。好，今天是礼拜5的晚上，所以有可能蛮多的国道省道车流量都比较多一些些，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说开车上路遇到车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目前南港联络道要前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南下的中和经过土城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龙潭经过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到竹北，好，应该是说是竹北到新竹系统，不管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隧道34.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先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省道的消息，台66线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台64线东向的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都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声《失了分寸》，时间7:2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目前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稍早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不过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溪这个路段哦，从北上的龙潭一路经过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稍早呢车流量比较多一些，现在也是比较舒缓了。台64线东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停放情形，也是同样接获排除。再次提醒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3号稍早呢，在这个福德隧道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疏解一点点了。不过从南港这边上来呢，时速还是落在大约40公里不到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7:25，稍等7:30，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先补充提醒，国道1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

0: 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1: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王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5: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4: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1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342.4公里，342.4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另外，北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左右。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那平林到头城，不管是南下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所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除了国道一号的消息之外，还有国道5号之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三南下，目前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一个国一的消息是，竹北南下经过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以下。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包含在省道部分，台66线的东向15.7到15.8，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吉他手》，时间7:43。南部地区稍早，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342.4公里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已经几乎排除哦，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哦。其实国一的南下从竹北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现在竹北经过新竹，再加上新竹系统这个事故的消息，可能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请先发挥多一点耐心，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

好，另外再次提醒的是，台66线东向15.7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在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已经比较疏解了，时速都可以到60公里以上。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 了。
1: 2002这首歌是来自 Anne Murray 的歌声，7:48。来，在国道三号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朋友们，要请您留意哦。国一南下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起事故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加上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国一南下从过了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速就会降下来，尤其是在竹北到新竹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比较辛苦一些些。那这个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如果说你在现场有看到事故的状况，好，请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就顺顺的经过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台66线东向的15.7公里，过了高雄新荣出口处散落物的情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4.9公里中和隧道，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到头城平均的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经过土城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连带目前在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魔力红的歌声 Maps， 时间7:54。来，稍早在国三北上的34.9公里中和隧道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截获排除。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 B 的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排除了。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哦。好，从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60，那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呢则是时速大约20公里不到，非常的辛苦哦。再麻烦朋友们慢慢的循序渐进，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目前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不到40，平林到头城南下北上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平均时速。另外目前国三的土城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稍等的8点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实施，要提醒朋友们是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到167.9公里。好，稍等的8点开始，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会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先改道行驶哦。如果是要北上的话呢，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之后，中彰大桥会衔接到台61线平面的港埠路一段，再到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好，这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请先提前从龙井出口下匝道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再上台61线继续行驶。好，所以这个路段稍等的8点开始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八空

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7:56，稍等的8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在会诊路况前，听到的是来自阿米尔的这首歌曲《单恋》，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

平陵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再次提醒，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五的南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南港经过石碇南下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现在匝道的移控包含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紧缩，所以麻烦经过匝道口排队停等，请。

定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现在时速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过了新竹 B 97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在稍早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柚子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麻烦朋友们记得变换车道，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陈绮贞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吉他手》，时间是8:11。要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传出，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好，改道路线包含，如果你要北上的话，请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

路到深港路口上台61线。好，另外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好，因为稍早呢新竹的路段是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在竹北出口处也传出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非常的辛苦哦。好，再次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然后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

这是来自文慧如的歌声，你的吉他，时间是8:16。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有几个事故的消息传出，包含在国一的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

稍早国一南下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现在包含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好，都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从即时影像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留意车前动态，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 317.3 公里，内侧车道传出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同样是南部消息，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站 有这个机车双载误闯在外侧路肩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

是一首听了心情会蛮好的歌曲哦，来自张震岳的歌曲《破吉他》，时间8:22。稍早在国道1号的

北上过的冈山地磅站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排除。那国道一号两个消息，包含北上95公里过的新竹 B 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过了台南系统317.3公里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次提醒，目前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南下经过竹北到新竹，时速还是不到40公里哦。那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路段过了新竹路段各有一起事故，事故虽然都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上的部分车速有稍微的缓解一下了，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上。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要留意的是汐五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不到30公里。

老吉他，这是王世贤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十点钟。再次提醒，国一的南下316.3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以及另外在这个过了台南系统还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过了台南系统是有两起事故的情形，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人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7稍等8: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敬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胜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敬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2度前往一间二十

0: 四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过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2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2: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6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铁道局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3: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4: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3: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冠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阿兵，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阿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一样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总共有两起事故，那现场都是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朋友们经过有看到，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台88东向的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另外还要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比较车流的瓶颈点，包含了国一的南下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一路到新竹，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好，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在竹北还有过新竹都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经过石碇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8: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罗文玉的歌声，原木吉他，时间8:44。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稍早过了新竹，必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好，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还有车流的瓶颈点是国五南下的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哦，首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到行驶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港富路一段，接着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到行驶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接着左转，好，再接着左转衔接这个路段呢，包含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在深港入口重新上台61线。再次麻烦朋友们哦。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过了堤顶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儿的歌声 What the hell， 时间8:50。先提醒您，在南部地区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因为事故的关系，已经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在车阵当中，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头灯哦。好，再次提醒您，现在是晚上，如果说开车出门，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清楚您。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有两起事故，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前215.5公里的地方，自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也要麻烦您避开。那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南下的19.5公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也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天真有邪》，时间8:56。要先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5.5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的这个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喽。8:57，稍等。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在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

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只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上 1.5 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前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另外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的这个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管制，也要提醒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好，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还有其他的道路消息，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也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您，好，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慢慢的循序渐进。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八八东向17.2万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到了万丹交流道哦，稍微的辛苦一些些。哦，马上跟大家更新一下下，刚刚提到台八八的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00123。

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歌曲《俯冲的灵魂》，时间9:16。国道一号南下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下，时速可能会变得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十号呢，目前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的关系，西向的这个路段是封闭进行管制。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国道三号啊，更正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一路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的消息要再次提醒您哦，台61线呢也有施工的消息，是在双向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北上的话，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接着是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再从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南下的部分呢，请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再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

来自梁静茹跟曹格的歌声 PK 时间9:21。来更正一下下，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这边哦，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工程维护因此封闭管制。目前南部地区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是在国道一号的安定南下到台南系统，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不过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好，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量需要一些些时间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0-123。

林宜家许富凯的歌词《爱情含是批》，时间是九点2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再次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在南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9点27分，稍等9点半近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So Lucky， 是来自郭靖还有谷吕思伟的歌声。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4: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

0: 及之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1: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就影响足大。
0: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1: 这个三季的两季哈，为6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7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哈。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3: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等等的晚上10点。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早的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另外也是国道一号的消息，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我们通知。台68线西向的竹科出口，在金国桥的匝道前，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9:39，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荒唐》。

来自 Alin 的歌声，荒唐。时间9:43。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呢，是封闭进行工程维护的作业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要使用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可能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喽。好的，那10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会进行照明灯的检修工作，以及台64线东向0到10公里8里2一路到五股一交流道，稍等10点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的桥墩545、546以及544到545，稍等10点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好，所以如果说有排队停等的情形，一定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不说出的温柔》，时间9:49。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车程当中一定要发挥多一点点的耐心。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路间。国一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前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那稍等10点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工程。好，所以稍等的10点开始，要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三行驶。

人的歌声，好不容易，时间9:54。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没有呼吸心跳的小动物哦，要麻烦您经过过了新竹系统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北斗前的路段，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间的情形，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的是台61线的消息，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封闭进行工程。那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哦。改道的路线也提供给大家。北上的话，你可以提前下深港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在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继续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港富路一段，并且在龙井入口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呢，请先提前下龙井出口，改道行驶平面道路，然后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接着呢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深港入口上台61线继续行驶。在国道5号的南下，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尤其是石碇到平林，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好，所以现在匝道一控是开启紧缩，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好，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一样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9:56，稍等的10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路况，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但是我们明天晚上一样7:00到10:00晚上还是会再相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BDC， 这首歌叫做 Remember Me， 那就明天见咯。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

0: 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那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6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哦，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六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们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d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啊，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urt。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呢、啊。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让他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几个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再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

0: 副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2: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1: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十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九月二十八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物文婷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 记者李

0: 玉成报道。
1: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2: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1: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低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搜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

就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你我可以借口真多哦，想跟你借个火，或跟你借个烟抽。嘿，他烟草戒了很久，借几次我介绍。你好，我真的很久，跟你借的不多，几分钟借个

胯是有点 dirty， 脱衣服我还是得起，湿着脱裤要不用身体付货，我付了你 I付了 you I'm a fool for you， 爱的无助我的兄弟们那不是我爱，莫能助逼不得已，一时阻着坠入河里，你不可以，但现在我不可以没你 baby。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试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3:00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然后经过的话注意喽。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5股2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1: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0: 对呀，每个

0: 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1: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0: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2: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扫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欸。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就是开成这么快，翻车哎、欸，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刚听到是郭中佑的歌哦，近30。国道3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小秉志，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好，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Lie。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李玖哲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

刚听到是曾伟中《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啦。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这是 Lin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ian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这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行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行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行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0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有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need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0: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哦，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要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

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

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啊，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啊？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 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两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见了你我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

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

及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之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1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

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哈。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然后想家这件事情呢，他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跟你抢东西玩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和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说可以，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

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齁。当然啦，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齁，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齁，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哦、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加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啊、哦。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嗯，是有点太多了。好，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要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齁，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齁。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啦，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应该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哦、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哦、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哦、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哦、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欸、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
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已经长大。

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Never Too Late》。歌曲过后两点准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歌走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接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啦。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八月五号、六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尬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啦，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两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下面意思嘞，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三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靠 ，combo 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喽，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0: 生，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的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是否早已安排。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是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咱卖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今声今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

工地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象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新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啊，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来以示警惩啦，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有的没的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最闲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它有拍出来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他把那些毒品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哦，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吧？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哈，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
因为他

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着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七辆公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伊托米之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那是因为呢，伊托米芝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嘴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会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精神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处理，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

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哦，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哦，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哦。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

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0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事，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

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泡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撑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晃神塞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撑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但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诶，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

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了。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中，《瓦嘎记得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他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溜溜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华大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1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 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

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0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健康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

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0: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旅长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旅长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2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

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六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八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吼，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00到7:00。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察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

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有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们也辛苦了。

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周末夜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區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

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儿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呐、8月1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8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16.8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护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喽。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妃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哈，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哈，我们这个哈，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跃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45%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讲完了。
1: 哈？
0: 还饿吗？
1: 哦，很饿哎。
0: 那你想吃什么？我马上弄给你吃。
1: 我要松露，不要，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0: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是什么东西呀、啊？
2: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

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环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陈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
1: 嗯。
0: 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66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勒？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3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

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跟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吃米粉发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币混花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耶，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在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哦，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赶到，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可以的话

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磨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

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真快乐。
0: 没事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0: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到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六点了，已经脑袋发昏了。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不死人，即马因为钱无法度，连拢规工说了，怀疑家己无效，家庭甲期待无相像。较早是安怎安怎，即马煞安怎安怎，应该爱认真专职照顾爸母母囝，啊，毋过无人听伊讲，因为伊见讲拢讲即种，囡仔有囡仔的梦甲理想。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时政，时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点半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吼。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吼，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吼，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

Seven to Eight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是哦什么哦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损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忧郁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

你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哎，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然后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哈。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哦，这么多，8亿3400

1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4亿点六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亿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72亿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哎，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哎，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耶。小片一听才发觉，哎，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

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了。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鲁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3: 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4: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5: 卖个骗卖个骗啊。

0: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勒。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以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然后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3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齁，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1: I'm like some kind of supernova.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G500 A380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问玲。

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哈，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了，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朗尼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

正在排列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哈，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了。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353.6 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时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52，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Beautiful Day》。

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喽。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

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2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

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八月一号哦，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五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八月十五号的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五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九月三号。还有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十七点九公里到十五点五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五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八月二十九号。台六十六线双向在零点一公里到二点六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十月二十三号的晚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呢，南下在十二点三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喽，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肩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砂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61.4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6.3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

边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那么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今天的天气资讯喽。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几个山区是有局部的散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忠孝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或是福星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0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为通行

0: 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阮是可爱的女王，生出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予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电话怎么没叫，脸皱成这副德行，昨晚到底有没睡觉？今天早八通告，给我吃的阿斯都不用对稿。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哦不对，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8线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